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日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呀、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五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五，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智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商业航天专场日前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们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了解一下。
9: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十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 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0: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对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9: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1: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9: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12: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但是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报道。
13: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4: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15: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报道。
16: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17: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6: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18: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直观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16: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1: 深化加兴加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了加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20: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自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19: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21: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19: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 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0: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19: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3: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1: 作为浙江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来了解一下。
19: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22: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19: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22: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19: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五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23: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里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19: 截至今年五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日前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了解一下。
24: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25: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 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2: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25: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4: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1: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

0: 第十八届运动会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十八运十二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2: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十八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十八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3: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1: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
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秋，别回头望、啊。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盛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呢？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3: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2: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领办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领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4: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方、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2: 这样的场景五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数贸会了。他说，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扔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2: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6: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2: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7: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数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 首届数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数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8: 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字同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9: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9: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了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日前呢，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了杭州，今天的人物浙江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4: 中午11:20，六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4: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6: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他整理出来，然后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4: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7: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世赛的标准去训练。
4: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8: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4: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二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再遇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9: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继续传承下去。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的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一起去温州的鹿城区看一看了。
1: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3: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1: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4: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1: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五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位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5: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1: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6: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1: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5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维州六天七震，周三晚上无数人又被震醒。最近澳洲可谓是大事小事接连不断，大家最关心的对于维州人来讲就是维州的地震不断。自从之前的地震突发之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维州已经爆发了七次地震。周三晚上11:20，维州东南部又震了，而且是3.2级地震。短时间内就有1820人报告有明显震感，还有人拨打了紧急求助电话。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感觉房子移动了，还有人表示好像有火车在房子旁边驶过。一次地震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多日甚至几周的时间，更危险的还是维州地下的芒断层。这个芒断层的存在随时可能导致地震爆发，特别是有地震发生以后，可能会牵扯到芒断层，引发震级更大的地震。只可惜芒断层这种地质危害即便知晓也无法遏制，也无法消除，只能期盼不要爆发更大的灾难。

一份爆炸性的报告揭开了我们日常食品中潜藏的危险。澳洲的超市果蔬检出201种农药残留，44%样本含有永久化学物质。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的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在周三公布的澳洲残留报告2026里面说，检测了六月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悉尼、波斯和墨尔本的 Coles、Woolworths 及 Aldi 门店随机购买的13种水果和蔬菜。检测对象包括苹果、牛油果、香蕉、蓝莓、西兰花、甜椒、黄瓜、葡萄、生菜、土豆、哈密瓜、草莓和西红柿等日常食品。这次独立检测在78个样本中发现了201种农药残留，涉及54种不同农药。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显示，44%的样本含有一种或多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也就是俗称的永久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与癌症、高胆固醇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等严重健康问题有关。此外，有四种残留物超过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设定的限值，56%的样本至少含有一种未获欧盟批准使用的农药，14%的样本含有新烟碱类的农药，这种内吸性的农药会被作物吸收，在海外受到广泛禁用和限制，并与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有关。检测还发现了五种有机磷农药，这类神经毒性化学物质源自二战时期的神经毒剂，因对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风险，已在全球受到严格限制或禁用。这家致力于减少澳洲农药使用的非盈利慈善机构还发现，八种残留物显示存在未经授权使用农药的迹象，目前正紧急寻求当局确认。澳洲农药海外禁用，农业生产广泛使用农药，以确保供应充足，减少食物浪费和提高农场生产力。在澳洲，农药审批是由相关的机构负责的。然而，澳洲仍在使用一些早已被海外禁用的农药。澳洲使用率较高的农药中，有60%在欧盟遭禁，只有16%仍获国际全面批准。今年七月 ,APVMA 提出一项引发争议的建议，拟允许浆果中永久化学物质的残留量最高达到现行水平的500倍。消息登上全国新闻头条。就在几周前，澳洲化学品监管机构还轰动性地批准使用除草剂百草枯。这种除草剂与帕金森病有关，并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遭禁。英国农药行动网络政策经理 Nick Moe 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明澳洲存在农药问题。他说，很明显，澳洲使用的高度危险农药远多于英国和欧盟允许使用的数量。这不仅可能对澳洲消费者和更广泛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可能损害澳洲未来与英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澳洲农药行动组织项目负责人告诉澳洲新闻集团，新鲜水果和蔬菜对每一位澳洲人的健康都至关重要，消费者应该能够获得安全清洁的健康食品。他表示，这些发现敲响了警钟，并督促政府和超市更频繁地检测农产品，公布结果，支持全国农民减少农药使用。他说，澳洲存在农药问题，批准了数百种在海外遭禁的有害农药，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定期检测残留物，因此更多有害农药最终进入了我们的餐盘。他说，减少农场和食品上的化学品喷洒对国家来说是双赢，这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随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不应该被要求到处比较或支付更多费用来避免食品中的化学品。许多农民已经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少喷一些化学品，但目前的食品体系并没有让他们容易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风险都落在他们身上。超市应该支持农民转向亲近自然的耕作方式，不能指望农民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和成本。消费者可能在结账时支付了更多钱，但这些钱并没有回到农民和农村社区手中。
对许多澳洲儿童来说，食物是他们接触农药的主要途径，而由行业出资的农药监管机构并没有评估儿童每天持续接触的低水平化学鸡尾酒。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呼吁提高透明度，并为澳洲种植者减少化学品使用提供更多的支持。

解啊，亚洲妹子们呢纷纷是避之而不及啊，都撑开各色遮阳伞才能放心大胆的出门啊。包括高原来自上海也是啊，这个好像夏天的时候总归是要撑把伞的嘛啊，这个怕晒，非常的怕晒，但是一出门啊就被澳洲人侧目了啊，这个回头率挺高，说哎为什么要打伞啊，要伞有什么用。澳洲人不能理解亚洲人打伞，亚洲人也不太能理解澳洲人不打伞，仗着自己体格壮硕不怕晒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风吹日晒，淋雨不怕生病，晒伤不需要美白。澳洲人表示不想像英伦祖先那样矫情啊，什么花雨伞、长柄雨伞，所有的这个神器啊都不是土澳 style。 不过呢，这样的理由未免过于冠冕堂皇，土澳人也有自己的无奈。别看平时澳洲大部分地方都是阳光普照，其实啊这个天气变态起来谁也拦不住，这里可以连续一个月下雨啊，连续一个月不下雨到干旱，也可以连续一个月下雨下到抑郁。和梅雨天不同，土澳淅淅沥沥的雨季啊可不只是蒙上一层水汽那么简单，早晨醒来就看见雨天的几率并不大，可刚出门就开始下雨的几率呢却高达90%。澳洲的雨季大概有个定律，只要不带伞一定会下雨。那大家都不带伞那就是下雨喽。可是下雨呢也不见得哈就能好好下，太阳雨早已司空见惯，在马路上等红绿灯淋成落汤鸡，可马路对面却是艳阳高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生活在这种天气里，天气预报当笑话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当真。

0: 情
1: 所以大家搞不懂到底是带伞还是不带伞。带伞呢总是碰不到下雨天，隔天出门看看太阳不错就又懒得带了，每天出门都要买把伞的人大有人在，最后大家也都烦了，爱下不下吧，啊，管你下不下，我反正是不带。你看说着说着就跟着土澳人入乡随俗了。澳洲的天气除了随意之外还很极端，什么鸽子蛋冰雹啦，七八级大风啦，总有一款能够颠覆你对世界的认知，挑战你手中雨伞的质量。只要出现强风暴雨，第二天的城市街头一定是一副破伞遍野的景象，路边的垃圾桶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伞，光是看看这些伞在垃圾桶里的姿势也看得出大家扔伞时的愤怒。要伞有什么用，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可见呢，在打伞这件事上澳洲人还是做过努力的，只不过没想到效果那么差。那澳洲人就不怕风吹日晒吗？当然不是，谁喜欢浑身湿哒哒，谁又喜欢被晒到脱皮。于是就有人问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我不打伞怎么不被淋湿？一把可以抵御强风的伞是如何炼成的等等。对此呢，专家们纷纷给出答案，有的一本正经地列出了公式，说明在雨中奔跑可以少淋一些雨，有的画出了图纸，告诉大家一把好伞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在澳洲，打不打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要么你就选择风吹日晒，要么你就得好好的选一把结实的伞，否则不打伞和打伞压根儿没有区别。即使撑伞护住了头，一旦认真下起雨来，腰部以下呢也会全部淋湿。于是呢，在澳洲人字典里赫然出现了技术型裤子这个词哈，这种词叫 technical trousers。 technical trousers 这种裤子呢是指在日常穿着外面套上的一层防水衣物啊。不爱打伞的澳洲人啊，抵抗风雨的装备可比我们专业的多，这应该是他们面对风雨最后的抵抗了吧。

不过当你认真地问起澳洲人他们不打伞的原因时，他们会很认真地跟你说，解放了双手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啦，逛街、牵狗、带小朋友，大太阳的时候不撑伞还可以拿着冰激凌，撑伞简直是阻挡了澳洲人追求自由的脚步。喜欢亲近自然的澳洲人去荒野打过猎，去洞里潜过水，连散步都非得找个小树林儿。风吹日晒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成了享受大自然的一种方式。所以呀，不管天气如何都不会妨碍澳洲人享受生活，即使周末下雨，出门逛街的澳洲人也还是热情高涨。如果逛着逛着突然下起雨来，他们也会不慌不忙地戴上帽子啊，咱们有帽衫啊，接着买买买。如果是去海边，天气更不是问题了，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到了海边，澳洲人都会尽情地享受沙滩和海浪。如果说在街头撑伞会引起澳洲人的不解，那在海边撑伞就会让澳洲人不满了。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大部分海滩都是公共开放的国家，尽情融入海边的休闲生活是对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尊重了吧。好，我们来看澳洲人关于伞哈，说澳洲人不喜欢撑伞不代表他们不撑伞，澳洲人买伞的要求就是防风够大。相比亚洲女生选择小巧可爱的铅笔伞，澳洲人的画风截然不同啊！打开购物网站搜索雨伞都是这种画风的，简直可以撑起一片天，因为只有这种伞才能在澳洲可怕的大风大浪里活下来。可是随身携带这么大的一把伞，算还是不必了吧。所以狂热室外运动的澳洲人虽然行走在外懒得打伞，但是平日里呢却对伞状物情有独钟。比如说很多餐厅外总是撑着各式各样的大伞，让人们可以在户外享用一顿美食，每当这时候就会觉得吃饭也成了一件非常自由休闲的事儿。为了在家也感受这样的生活，很多澳洲人自家的院子里也会撑起一把大伞，无论天气好坏，有心情的时候就会去院子里烤肉吃饭聊天。在澳洲待久了，你就会发现澳洲人为什么不打伞，因为他们的伞不是躲避风雨的空间，

好，午后健康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维州发布了风暴性哮喘预警，多地呢将迎来雷阵雨的天气。据报道，维州现在迎来了恶劣天气，有关部门在中部的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性哮喘的中度预警。那墨尔本呢，其实是从周二下午迎来了暴风雨，但是风暴性哮喘的预警呢，还没有延伸到这座城市。卫生厅及气候局在 Ballarat、Bendigo、Daylesford 和 Canterton 的天气预警呢，称这些地区处于遭受风暴性哮喘的中度风险中。那些有风险的人要在暴风雨侵袭之前避开强风，并提醒自己实施哮喘应急方案。气象局已经发布警告，称维州部分地区会迎来雷阵雨，而且天气潮湿多风。风暴性哮喘预警系统是通过一种三天预测服务发布的，该服务是去年花粉季初始时开始投入使用的，利用了维州8个花粉监测点以及10年的天气数据来预测发生风暴性哮喘的可能性。风暴性哮喘2016年侵袭维州时造成9人死亡，花粉在雷阵雨中变成小分子，引发上千名墨尔本人的哮喘发作，这也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风暴性哮喘爆发。风暴性哮喘会给那些有哮喘或有花粉热的人带来影响，特别是那些在花粉热时会咳嗽或打喷嚏的人。所以对那些有哮喘或花粉热的人来说呢，了解风暴性哮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要知道在花粉季期间如何去保护自己。就算你认为自己没有哮喘或花

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游在澳洲。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于没来过。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据说第一件就有80%的人没做过啊，你来听听看做过没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在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大陆上有着看不尽的独特美景。清晨时分，带青色的雾霭萦绕在桉树林中，考拉宝宝在枝桠间沉睡，像童话小镇般静谧。正午时分，阳光像金子般洒落，湛蓝的海水像宝石般璀璨，黄金海岸的地平线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南极。到了傍晚，金粉与橘橙的霞光倒映在湖面上，常常美得让人忘记了呼吸。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太多太多好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初到澳洲时都会被它的美色折服。不在澳洲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渐渐发觉，澳洲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有一些事比游山玩水更酷，但却有很多人不曾做过。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同于没来过。好，第一件事呢是到澳洲的乡村小住几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大家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城市。然而只有在乡村小镇，你才能见到最真实最淳朴的澳大利亚。色彩亮丽的民居让人宛若置身童话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丛生的灌木里攀援着柔韧的藤蔓，树梢上点缀的淡紫色的花朵一直延伸到屋顶上，这是澳洲人家园情怀最直接的体现。牧场里有成群的牛羊，黑的、白的、灰的，远远望去像一堆毛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没去过牧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有时会有农场的人骑着马缓缓走过来，微笑着跟你攀谈几句，谈谈牛，谈谈羊。也许你依然分不清绵羊的品种，可是却从心底觉得怎么会有人生活得如此惬意。来一次公路旅行和露营吧。澳洲人对公路旅行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每到周末，出城的道路上总是大排长龙，有人在吉普车顶上放上帐篷，再绑上几辆自行车，有人干脆租一辆房车，抛下繁荣的琐事，忘记沉重的课业。当身体在路上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路上。三五好友吹着海风走走停停，这才是真正的澳洲风情。看最美的大海，吃最新鲜的海鲜。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澳洲人民对钓鱼向来十分痴迷。许多可以垂钓的公园不仅风景优美，还有配套的烧烤和野餐设施。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能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更能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一举三得。除了在公园里钓鱼，有野心的玩家还会选择海钓，毕竟澳洲可是海鲜大户，不搞点海鲜尝尝怎能叫来过澳洲呢？澳洲有许多良港码头，一边钓鱼一边欣赏海景，还可以抓鲍鱼、挖蛤蜊，也是一番独特的享受。但是呢，在澳洲垂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保护措施，提前查好天气情况，毕竟澳洲的天可是说变就变的。

0: 啊，这个还有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澳洲哈，那就是像澳洲人一样躺在草坪晒太阳。澳洲呢，坐落于臭氧层空洞的正下方，紫外线呢比其他地方强很多倍，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澳洲人对日光浴的热爱。澳洲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草地，只要一出太阳，大家必定三五成群地蜂拥到草地上，有人喝酒，有人野餐，有人看书，还有人干脆闭上眼睛补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阳光蓝天草地上哈，躺在那里，坐在那里，你就是发发呆也是这个很有腔调的了哈。那么即使有的时候草地上还闪耀着露珠，也不阻挡人们奔向草地的脚步。可是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暖暖的阳光混合着青草香钻进身体的每个细胞，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学会制作澳洲特色美食。来澳洲之前，由于一些西式特色菜带来的心理阴影，很多人很担心澳洲的食物会不好吃。后来发现澳洲虽然没有煎炒烹炸十八般武艺，大部分菜能生吃就绝不煮熟，但是很多菜品不仅很好吃还很健康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号称有一万种吃法的牛油果，它可以打成牛油果奶昔，切小块拌沙拉，捣碎配烤肉，或者干脆夹进三明治里，怎么搭配都好吃，简直是神器呀。最高阶的吃法，直接在切开的牛油果上加佐料，连碗都省了。而且牛油果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果之王呢。学做最地道的咖啡。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在墨尔本。的确，没错，说得太对了。据说呢，每个澳洲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大街小巷里隐藏着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远远的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咖啡是最贴近澳洲人生活的东西。澳洲人喝咖啡可是相当讲究，别想用一杯简单粗暴的 latte 把它们糊弄过去。咖啡豆要一般的还是 decaf？ 奶泡要浓还是寡？糖要几勺？温度要多少？糖浆要哪种？要是不懂咖啡，根本连这些术语都听不懂。在澳洲考一个咖啡证，你会发现原来咖啡文化是这么的深厚而有趣。除了咖啡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澳洲的酒文化。澳洲每年生产超过10亿升葡萄酒，每年人均饮酒量高达23升。如果你去往河谷地带，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酒庄，每一种酒都有独到之处。若是不会品酒，又如何能享受到酒文化的乐趣呢？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安徽各地国庆假期不停产，开足马力赶订单。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出台行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创业。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二章，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安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十五五”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4: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5: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链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增长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4: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6: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4: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7: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 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4: 今年以来，安徽还大力实施制改数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林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1000种。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8: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4: 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0%的汽车，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9: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链一策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装配火箭柱箱的重要结构件铝合金网格薄壁板。为加快推进火箭相关研制工作，假期里企业技术团队全员坚守岗位。公司技术副总赵云峰：
11: 10月底之前把这个第一个实验储箱下线，紧接着要进行30多项的一个实验，为后续的正式储箱的那个制作积累实验数据。
10: 国庆假期，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蔚蓝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研发人员坚守岗位，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新：
12: 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10: 这个假期，全国劳模产投3家安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副总曹杰率领团队推进半导体封装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曹杰：
13: 多争取1天的时间，就多往前推进一步，把手上的技术攻关做好，把国产装备的根基筑牢，就是我们一线技术人员对国庆最好的献礼。
10: 在阜阳市颍上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祥盛科技全体员工坚守生产研发质检一线，抢抓市场机遇，攻坚新品研发，保障来自比亚迪、奇瑞、美的等企业的订单交付。公司质量主管肖文强：
14: 我们坚守生产质检一线，配合研发团队完成新品测试迭代，全力保障订单准时交付，扎根当地，深耕科创，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自豪。
10: 4季度是市场销售旺季，在国家级高新企业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提前部署，科学制定国庆期间生产计划，合理安排轮班值守，在严守质量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公司生产主管陈凯：
15: 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抢抓国内外生产订单，以实干姿态冲刺4季度生产目标，全力保障产品按时交付，为地方巩固壮大新能源产业基地，推动区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一个人、一台设备、一套专业能力，就能撑起一家合规经营的微型公司。日前，安徽出台方案， 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创业。
4: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艺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匹，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艺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4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 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7: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6: 导购员葛翠霞：
18: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也就4000多。
16: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9: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下，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6: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20: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6: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21: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6: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2: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6: 今年九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0: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4: 秋粮占安徽全年粮食产量近六成，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在手，颗粒归仓。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黄梅戏，就不得不提两部传世经典《天仙配》与《女驸马》。这两部剧目是黄梅戏的巅峰之作，传唱数十年，风靡海内外，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天仙配》演绎了人神相恋的浪漫爱情，《女驸马》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剧情跌宕起伏，唱腔优美动听，内涵深刻隽永，既有民间故事的趣味，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们就重温这两部经典，解读剧目背后的故事、情感与审美，走进那些让经典诞生的艺术家们，感受黄梅戏经典的永恒魅力。

天仙配取材于民间传说董永卖身葬父。故事讲述了七仙女厌倦天宫寂寞，向往人间生活，她偶遇忠厚孝顺的董永，心生爱慕，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共度难关，却最终被天地拆散。这是一部浪漫悲情剧。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晋甘宝《搜神记》，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延伸出无数版本。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黄梅戏舞台。编剧陆鸿飞，导演乔治良，作曲石白林等人在传统脚本基础上反复打磨，最终创作出黄梅戏《天仙配》。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鸣惊人。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清纯灵动，情深意切，她的唱腔甜润婉转，表演真挚自然，将七仙女的娇羞勇敢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1955年，《天仙配》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严凤英与王少舫联袂主演。1956年，影片公映，风靡全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人人会唱。严凤英因《七仙女》一角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也被誉为黄梅戏一代宗师。《天仙配》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孝道与勤劳，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情感真挚，唱腔优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它让黄梅戏彻底走出安徽，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剧种。它的民间叙事、质朴唱腔贴合百姓审美，既接地气又动人心弦。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随着黄梅戏的传唱，成为中华民间爱情传说的经典符号。有评论家说，没有《天仙配》，就没有黄梅戏的今天。

说天仙配是浪漫的爱情绝唱，那女驸马就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正气赞歌。女驸马改编自黄梅戏传统剧目《双救主》，以及民间故事《公主与状元》。剧目讲述了少女冯素贞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她才华横溢，意外高中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向公主吐露实情，公主深明大义，最终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1958年，《女驸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严凤英饰演冯素贞，王少舫饰演刘大人。1959年，《女驸马》被拍成电影，再次引发观影热潮。女驸马塑造了冯素贞这一聪慧勇敢、重情重义的女性形象，她男扮女装考中状元，直面皇帝智斗权贵，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柔弱刻板印象。剧目歌颂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传递了正义、善良、勇敢的价值观。严凤英在《女驸马》中的表演与《天仙配》截然不同，冯素贞既有女儿的柔情，又有男儿的英气。严凤英用细腻的表演将两种气质完美融合。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唱腔明快大气，朗朗上口，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黄梅戏的又一经典名段。女驸马将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完美融合，既有戏剧性的情节，又有深刻的内涵，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张力。它不仅是黄梅戏的经典，更是中华戏曲中女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中洞房一折，冯素贞与公主的对手戏唱腔婉转，表演细腻，被誉为黄梅戏黄金7分钟，至今仍是戏校教学的必修课。

0: 经典剧目离不开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陆鸿飞，安徽望江人，是《天仙配》《女驸马》的编剧。他深入民间，搜集整理了大量黄梅戏传统剧本。他以现代戏剧理念对传统故事进行改编和提升，既保留了民间故事的质朴与生动，又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陆鸿飞曾说，黄梅戏是唱给老百姓听的，剧本要通俗但不能庸俗，要好看但不能轻浮。石白林，安徽蒙城人，是黄梅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为《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作曲，他将黄梅戏传统唱腔与西方作曲技法相结合，丰富了黄梅戏的音乐表现力。《天仙配》中的满宫对唱，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正是石白林的得意之作。他说，黄梅戏的唱腔要让人听着舒服，唱着顺口，记着容易。乔治良是《天仙配》舞台剧的导演，他吸收了京剧、昆曲的表演程式，又结合黄梅戏的民间特色，为黄梅戏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舞台表现体系。他要求演员唱要唱得动情，做要做得传神。这套体系至今仍是黄梅戏表演的教学范本。严凤英、王少舫以精湛表演赋予角色生命，几代艺术家共同打造出雅俗共赏、跨越时代的艺术经典，让两部剧目成为黄梅戏文化符号与安徽文化标志。听众朋友，经典唱腔传千古，戏里情怀润人心。从《天仙配》的浪漫纯情到《女驸马》的巾帼风骨，从陆鸿飞的案头耕耘到石白林的音乐织造，从严凤英的银幕绝唱到韩再芬的当代传承，两部经典以情动人，以美传神，定格了黄梅戏的艺术高度。经典永流传，《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经典剧目离不开优秀艺人的演绎，一代代黄梅戏名角用一生坚守传承艺术，留下无数经典名段。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名角与名段，品读黄梅戏传承者的艺术人生，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10月5号上午，中国豆腐发祥地寿县举行千人豆腐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赴盛宴，共同感受一块豆腐里的中国味道和东方福气。近日，在铜陵海关精准帮扶下，安徽金澈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3批4、2700公斤麻辣烫产品顺利出口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实现铜陵市该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近日，年产3000万套联想笔记本电脑结构件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六安高新区。该项目总投资3.1亿元人民币，拟征地40亩，新建3万平方米生产厂房，新上焊接流水线5条，喷粉线2条。

0: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5: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的热闹背后，流量之外，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看一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6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5个赛项中获得3金2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他们。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温州鹿城区看看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日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呀、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 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吧，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对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5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5，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至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商业航天专场日前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们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了解一下。
9: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十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 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0: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的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9: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1: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哎，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9: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12: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报道。
13: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4: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悠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15: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报道。
16: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17: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6: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18: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16: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林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1: 深化嘉兴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了嘉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20: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19: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21: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19: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 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0: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19: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3: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周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1: 作为浙江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来了解一下，
19: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22: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个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19: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22: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19: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5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23: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里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19: 截至今年5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日前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了解一下，
24: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25: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 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2: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25: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4: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1: 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浙江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日前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
16: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5: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16: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6: 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6: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十八运、十二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7: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6: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十八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十八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

0: 有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3: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实现多会联动，展览规模、参展企业、国际客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累计入场观众达42.8万人次。热闹背后，流量之外，这场盛会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呢？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3: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2: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数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领办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数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领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数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4: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班、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2: 这样的场景五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数贸会了。他说，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扔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2: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数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数贸会。
6: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2: 云栖攻坚技术，数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数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7: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数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 首届数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数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8: 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据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9: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9: 今日浙江。

0: 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了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日前呢，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了杭州。今天的人物浙江，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4: 中午11:20，六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4: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6: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它整理出来，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4: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7: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试赛的标准去训练。
4: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8: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4: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再遇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9: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继续传承下去。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的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一起去温州的鹿城区看一看了。
3: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4: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3: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5: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3: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五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仪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位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6: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3: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7: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3: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五 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想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

0: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算一谋，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暑假接近尾声了，神兽们也要回笼了，这暑假呀，也在大家恋恋不舍的心情当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周末。
0: 哎，还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以前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现场备受震撼，你隔着玻璃啊跟3000年前的这个青铜器啊面面相觑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
1: 嗯，
0: 但是现在倒好了，你刚走到这展柜前，旁边就一个数字小姐姐冲你嫣然一笑，亲，这件青铜器的前世今生要不要听我唠唠？
1: 你肯定是愣住了。
0: 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挺惊叹的。
1: 那第二反应呢？
0: 就是我觉得 WiFi 的信号还挺好。
1: 人家不一定用 WiFi 信号好吗？我跟你讲，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科技啊改变生活。
0: 嗯，
1: 科技呢也改变了旅游，科技范儿为传统文旅打开了一种新的游览方式。
0: 还真是，这科技时代啊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不就是刘季和张翰文也来说说这科技时代，
2: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那得介绍啊。
2: 远道而来
3: 啊，
2: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3: 哎呀，不是，哎，咱能稍微要点脸吗？
2: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3: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2: 介绍一下，
3: 哎，我
2: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3: 我可兜不住你。
2: 兜我干什么？
3: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2: 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3: 讨厌。
2: 我的搭档，
3: 哎，
2: 张翰文
3: 是我，
2: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啊，
2: 先给大家送祝福。
3: 那应该呀。
2: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呢？
2: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这
2: 你看，
3: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2: 来吧。
3: 那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3: 啊，
2: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3: 嗯，有点意思啊。二，
2: 二龙腾飞。
3: 三，
2: 三阳开泰。
3: 四，
2: 四季平安。
3: 五，
2: 五福临门。
3: 六，
2: 六六大顺。
3: 七，
2: 七星瓢虫吧。
3: 你等，哎，
2: 八匹马。少喝点。
3: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2: 七星瓢虫吉祥话。
3: 哦哈，算吉祥话。
2: 吉祥话。
3: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那么客气。不行啊，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九子登科。
3: 十，
2: 十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国庆节。
2: 我问十一的嘛，
3: 什么意思啊？
2: 十完了就百了
3: 啊。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千事顺心。
3: 万，
2: 万事如意。
3: 两万，
2: 胡了。
3: 打麻将啊。别说你有点文化啊。
2: 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3: 啊。到万就结束了。
2: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3: 啊，
2: 从科学的角度
3: 怎么着
2: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3: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2: 不对
3: 啊，
2: 不对。
3: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2: 女士愿意乐。
3: 什么事？
2: 女士。
3: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2: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3: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2: 女士，女士
3: 啊，女士愿意笑。
2: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3: 哦，
2: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3: 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3: 嗯，
2: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2: 绷着。
3: 哦，耍酷。
2: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3: 嘿，
2: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3: 啊。
2: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3: 绷着。
2: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3: 啊。
2: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3: 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2: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3: 啊，
2: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
3: 啊。
2: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3: 为什么呢？
2: 你别喷满喽。
3: 哎呀哈。
2: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3: 啊
2: 是一个科学家。
3: 你 这吓我一跳。
4: 抬呀抬啊！
3: 你啥呀？你啥？我这不住。
4: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3: 啊，
4: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3: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
4: 先别动，别扒拉我。
3: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4: 你是质疑我吗？
3: 我压根就没信。
4: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3: 啊？
4: 我弄死你行吗？
3: 这是科学家吗？这
4: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3: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4: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3: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4: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碰我？
3: 你说话别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4: 什么叫晃的？
3: 你站住了说。
4: 为什么？
3: 你老跑什么？你
4: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3: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4: 我有时候我发射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3: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3: 哎呀，在飞路的。
4: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3: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4: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3: 什么叫同学？
4: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3: 项目
4: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3: 什么意思？
4: 袁隆平先生熟吗？
3: 熟啊。
4: 真熟，
3: 真熟，
4: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3: 你有病吧你
4: ？QQQ 也行，
3: 谁有他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哎，那谁都认识，
4: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3: 你找人家干嘛？
4: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3: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4: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3: 啊，大伙都知道，
4: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3: 啊。
4: 我新发明了这个东西
3: 啊，
4: 叫分子放大仪。
3: 什么
4: 分子放大仪？
3: 这什么作用呢？
4: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3: 啊，个体放大。
4: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3: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4: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3: 怎么回事啊？
4: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3: 啊，有个容器。
4: 哎，容器
3: 哦，
4: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3: 啊，放到里面，
4: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3: 培养液？
4: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3: 哦哦，
4: 3.141526到3.141527之间。
3: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4: 就是一盖儿啊。
3: 真准。
4: 你给它倒到里边
3: 啊，倒里，然后呢？
4: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3: 啊，
4: 形成化学反应。
3: 哦，
4: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3: 怎么呢？
4: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3: 啊，
4: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3: 啊，得自己弄。
4: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3: 这不就是蹦高比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4: 分子放大仪。
3: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4: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3: 哎呀，又来了，
4: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3: 啊，对啊，
4: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3: 是是是，
4: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3: 哦，
4: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3: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4: 小型飞行器，
3: 小型飞行器
4: 太难了，我成功了。
3: 真的假的？
4: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3: 什么东西？
4: 太阳能飞行器。
3: 那没有太阳呢？
4: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3: 那没有电呢？
4: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3: 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4: 飞行器，
3: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4: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3: 啊。你说说，
4: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3: 啊，有杆儿，
4: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3: 哼，
4: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3: 嘿，
4: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4: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3: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4: 变成现实了，
3: 还成功了。
4: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3: 啊，
4: 没法安呢。
3: 你正常安呢？
4: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3: 啊，
4: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3: 嘿，
4: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2: 啊，一雁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3: 哎呦呵，
2: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3: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2: 我准备找你了。
3: 找哎，别去，
2: 找你了，
3: 找我吧。
2: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3: 啊，螺丝
2: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3: 哎呀，这不疼死我呀？
2: 不疼
3: 啊。
2: 最新的麻醉手段，
3: 什么手段？
2: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3: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2: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3: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2: 好，再换。
3: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2: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3: 哎，这挺
2: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3: 啊，这行，
2: 因为正面看着很美观呐、
3: 啊。哦，
2: 烟钮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3: 啊，我还真飞了啊！
2: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3: 啊、
2: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3: 哎呀，
2: 助理做一下记录。
3: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2: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3: 啊，
2: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3: 那你快点，
2: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3: 我飞了，
2: 头飞了。
3: 您这是飞行器，
2: 我这是雪离子。
3: 我去你的吧。
0: 听到的是刘季和张翰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0: 啊、
1: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戴个耳机，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0: 哎呀，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1: 嗯、
0: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1: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0: 嗯，
1: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0: 听着挺美好的呀。
1: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0: 嗨，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1: 哎，不过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0: 嗯，
1: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0: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 AI 时代。
5: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儿来讲啊，得下多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灌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6: 刘伟老师，
5: 我要躺平。
6: 哎，别嚷了
5: 啊，
6: 我都听见了。
5: 您听见了吗？
6: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5: 对，
6: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5: 你
6: 哎，还告诉您，
5: 嗯，
6: 有我在，
5: 嗯，
6: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5: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6: 那倒不至于。
5: 不是，你是谁呀、啊？
6: 我智能。
5: 你什么？
6: 我智能。
5: 哦，你智能？
6: 哎，
5: 我智选。
6: 嗯，
5: 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6: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5: 什么叫智能啊？
6: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
5: 啊，
6: 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5: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呐。
6: 对对对对，
5: 咱俩握握手。
6: 您也人智甲？
5: 绑匪乙。
6: 王菲，
5: 不是，这什么叫人智甲呀？
6: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5: AI
6: 啊，
5: 这 AI 是什么鬼？
6: 什么鬼？
5: 啊，我不知道。
6: AI， 我就是人工智能，
5: 啊、
6: 人工智能就是 AI。
5: 不， 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6: 当然可以了
5: 啊！
6: 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5: 嗯，
6: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5: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6: 啊？
5: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6: 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5: 哦，是吗？
6: 哎，
5: 那您可说说，
6: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5: 我私人定制？
6: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5: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6: 他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5: 啊，
6: 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5: 是吗？
6: 啊，那当然了，他有肖像权啊。
5: 哎，其实无所谓。
6: 无所谓？
5: 无所谓呀，
6: 逮谁塑谁。
5: 可以啊，
6: 塑于冯巩怎么样？
5: 那么挺好玩的吗？
6: 啊，好玩
5: 啊！
6: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5: 嗯，
6: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5: 那我可真想死了。
6: 那正合适。
5: 那怎么呢？
6: 您就彻底躺平了。
5: 哎，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6: 就是嘛。
5: 嗯
6: 嗯。
5: 哎，
6: 嗯，
5: 那也不行啊。
6: 怎么了？
5: 啊，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6: 对呀、啊。
5: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6: 啊，
5: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
6: 啊，习惯了就好了，
5: 是吗？
6: 啊，
5: 不是，那我媳妇儿、
6: 啊，
5: 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6: 啊，
5: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6: 能分得出来，
5: 可以吗？
6: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5: 人脸识别。
6: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儿，
5: 啊，
6: 听您媳妇儿指挥，
5: 哎，
6: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5: 啊，我放进来了，
6: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
5: 嗯，
6: 好，
5: 嗯，
6: 现在开始做表情。
5: 嗯，
6: 笑一个，哭一个，发怒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呀？
6: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5: 输密码可以？
6: 也不行。
5: 怎么呢？
6: 您想啊
5: 啊。
6: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5: 哎，我挡着点儿啊。
6: 嗯，没用
5: 啊，
6: 他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5: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6: 什么叫猥琐
5: 啊？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6: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5: 嗯，
6: 照您这模样，
5: 嗯，
6: 见机器人的时候
5: 啊，
6: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5: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6: 没问题。
5: 怎么呢？
6: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5: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6: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5: 哦，
6: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真刘伟说报菜名。
5: 我，
6: 您就得脱口而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5: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6: 对，
5: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6: 不能用了
5: 啊，
6: 就这一次，
5: 就这一次啊。
6: 机器人学会了
5: 啊，
6: 它有录制功能。
5: 那下回呢？
6: 还得改啊，
5: 还得改。
6: 哎，
5: 嗯，
6: 动态密码提示
5: 啊，
6: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呐，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嗯。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5: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6: 对，
5: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6: 哎，只能用一次。
5: 是吗？
6: 动态密码又提示。
5: 啊，又再提示。
6: 请真刘伟逗，嗯，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
5: 还逗你玩。
6: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5: 嗯，
6: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5: 哦，
6: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6: 多新鲜啊！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5: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6: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5: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6: 啊！
5: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6: 怎么了？
5: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6: 用光了
5: 啊？
6: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5: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他干嘛呀？
6: 非得要躺平？
5: 我就要躺平。
6: 没问题
5: 啊，
6: 从今天开始啊，
5: 嗯，
6: 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5: 真的吗？
6: 哎， 机器人啊，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5: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6: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5: 是啊，
6: 你爱人指挥你，
5: 指挥我。
6: 刘伟，
5: 怎么着？
6: 把窗户关上去。
5: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6: 哎，等会儿。刘老师，
5: 怎么着？
6: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5: 我不能动了。
6: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啊！你过来，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5: 就剩一个窗户逛的。
6: 怎么了？
5: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6: 劲儿大了严实啊。
5: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指使我做饭去呢？
6: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5: 哦，
6: 你
5: 做饭去
6: 啊。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5: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哎呀，太费事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6: 哎，那可不行啊。
5: 怎么不行啊？
6: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5: 哦，
6: 别不能随便动。
5: 是吗？
6: 躺平了你们。
5: 哦，
6: 是吧？您一动那机器人都乱了。
5: 啊，
6: 刘伟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5: 是啊。
6: 怎么没了？
5: 没。
6: 干嘛呀？
5: 哼，
6: 给我腾地儿啊。
5: 啊，
6: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儿边上了。
5: 机器人躺我媳妇儿边上了。
6: 啊啊，你媳妇儿也懵了。
5: 是啊。
6: 哎，哪个是真刘伟？
5: 对。别了，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6: 动态密码提示
5: 啊，
6: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5: 没问
6: 啊，
5: 来吧。请李这位啊，君不见，君不见，君
6: 下，
5: 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6: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
5: 哇，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惜君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哎呀，嘿，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
6: 对呀，你爱人一听，哟，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5: 啊，那是我媳妇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6: 我戴着眼镜呢。
5: 不是，
6: 你捣什么乱啊？
5: 怎么着捣乱呢？
6: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他是你老公
6: 啊，
5: 那我是谁呀？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6: 做饭。
5: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6: 这别嚷。
5: 那怎么了？
6: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5: 哎，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6: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5: 蓝牙我没有。
6: 那你有？
5: 我有虫牙。
6: 所以那窗户不听您的。
5: 啊，他不听我的。
6: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5: 哎，我跟你说话呢。
6: 你让谁做饭去？
5: 我让你做饭去。
6: 我给你脸了吗？我
5: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啊。AI 这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6: 谁是主人？
5: 我是主人。
6: 怎么见得？
5: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6: 那机器人也会。
5: 喜怒哀乐悲恐惊。
6: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5: 怎么？
6: 他还会背古诗呢？
5: 不是，
6: 比您溜。
5: 那个，我有媳妇儿。
6: 他也有。
5: 他也有
6: 啊。这不是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5: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啊！我跟
6: 怎么骂上了？
5: 骂我还要揍他呢！
6: 不是
5: 啊，
6: 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5: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6: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5: 那
6: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一直想躺平。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5: 你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6: 你有什么作用啊？
5: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6: 你瞧，
5: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6: 你看看，
5: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6: 为什么呀？
5: 我不给它充电。
6: 哎，刘老师
5: 啊，
6: 还是您厉害。
5: 那当然了。
6: 哎，不过我
7: 劝您还是把这店给他充上。
5: 我就不给他充，
7: 充上对您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啊？
7: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呢，
5: 这送开吧。
1: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雾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0: 哎，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1: 那怎么讲呢？
0: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1: 啊、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0: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
1: 嗯，
0: 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哥呀这脸色有点变化。
1: 哎，我估计快吐了是不
0: 是？就是啊，最后捂着嘴冲了出去。
1: 哎，我跟你讲啊，这就叫变化
0: 啊。
1: 过去我们只能体验就这种感觉叫过山车，包括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大数据所改变。你看这张小婉和周铁男，这不就被大数据给操控了吗？
2: 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2: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3: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2: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记忆。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4: 老公，
2: 哎，
4: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2: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4: 哎，
2: 拿起 pad。
4: 哎，
2: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4: 你这不耍赖吗？
2: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2: 那咱们俩
4: 再刷半小时。
3: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2: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4: 呀，看美女呢。
2: 系统给我推的嘛。
4: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0: 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4: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4: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说

0: 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1: 那男孩呢？
0: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1: 啊，没有后半句啊。
0: 我在引导你呀、啊。
1: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0: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1: 那12点之后呢？
2: 推美食啊，
1: 大半夜推美食啊。
0: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3: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4: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5: 挑战失败。
6: 北京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1: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0: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8: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9: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
8: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9: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8: 我想吃饭。
9: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8: 什么意思啊？
9: 家常便饭吗？
1: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0: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0: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8: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8: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0: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8: 哇，可到了！
9: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8: 我给你一拳。
9: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1: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7: 程程。
3: 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1: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3: 试试呗，成长，成长。
1: 怎么样，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0: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1: 这是什么技啊？
0: 我用动脑技，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1: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技啊？
0: 那就用疯狂购物技。

0: 西梅干那都是新鲜西梅采摘，果肉饱满，扎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50单，321，
2: 上链接，
0: 朋友们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4: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4: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4: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4: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4: 像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6: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6: 那就好。
7: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6: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7: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7: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8: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7: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6: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7: 什么视频啊？
8: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7: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啊。
4: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砸脚？
8: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4: 你怎么过来的？
8: 我钻洞过来的。
4: 什么洞啊？
8: 系统漏洞。
4: 回去。
8: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4: 夸夸她老公？
5: 嗯，好。夸。
3: 演员，
7: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6: 老公，你不会每天？
7: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6: 你凶我？
7: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6: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7: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7: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8: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6: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8: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9: 会心疼你，理解你，
10: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9: 她不爱你，
7: 她不爱你，
9: 她不爱你，
7: 你看见了吗？
9: 她不爱你，
6: 你什么意思啊？
7: 怎么？
9: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4: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这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3: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8: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3: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6: 呀，你换新手机了？
1: 那旧的呢？
3: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4: 你听我跟你说，
5: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4: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6: 老公，
4: 嗯，
6: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4: 嗯，
6: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7: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6: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7: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6: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7: 行，
6: 那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7: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6: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7: 什么惊喜啊？
6: 去三亚的机票。
7: 哎呀，老婆，你这。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6: 啊！什么惊喜啊？
7: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6: 啊！
7: 出发了。
2: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11: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2: 对，特别好看。
11: 你仔细想一想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2: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11: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
2: 嗯，
11: 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这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2: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11: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买瓶水刷脸，
2: 嗯，
11: 那个回家门刷脸，
2: 是
11: 吃顿饭刷脸。
2: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11: 嗯，这不用金飞和晨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12: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13: 咱们熟悉熟悉。
12: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13: 哎，对，
12: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晨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14: 搓脸上了，
13: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12: 说的就是你。
13: 我怎么了？
12: 你跟大伙说啊，
13: 嗯，
12: 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5: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12: 不是，杨大伙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13: 那我应该怎么说？
12: 你这么损我呀？
13: 哎，
12: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13: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12: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13: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12: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13: 啊。对，
12: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13: 嗯，
12: 哪样你用的明白就是高科技。
13: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12: 别的咱不说，
13: 嗯，
12: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
13: 嗯，
12: 不会弄不明白。
13: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
12: 你
13: 我订不明白。
12: 你订不明白？
13: 咱俩谁订不明白？
12: 怎么了？
13: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1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13: 满减懂吗？
12: 哎
13: 呀，
12: 满减了。
13: 跟大伙说啊，
12: 哎呀，
13: 满20减3块，
12: 是是是。
13: 满50减10块，
12: 满100呢？
13: 减20，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12: 大伙儿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13: 啊。
12: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儿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13: 我说
12: 说说。
13: 27000。
12: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15: 我也疯了，
12: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13: 哎呀哎呀哎呀！
12: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们拉着横幅走来了。
13: 这横幅写的什么？
12: 拉着横幅写着祝晨曦先生新婚快乐。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13: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12: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13: 我怎么学习啊？
12: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13: 是
12: 5G 时代呀，
13: 嗯，
12: 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13: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12: 就你这智商哥，我太堪忧了。
1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2: 你再不学习哥，五 G 时代你活不了了。
13: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12: 干嘛呀？
13: 你要拍死我呀！
12: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13: 对，什么？
12: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13: 那你这叫瞎说。
12: 什么意思？
13: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12: 掏钥匙？
13: 怎么了？
12: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13: 嗯，
12: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13: 门怎么了？
12: 哐！烫烫烫烫！哗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12: 这都不重要。
13: 嗯，
12: 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13: 说什么？
12: 大嫂子，
13: 嗯，
12: 来坏蛋了吗？
13: 嗯，
12: 抓紧时间抄家伙。
13: 哟，
12: 狙击手准备。
13: 哎呀呀！
12: 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3: 别别别别！
15: 别的，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12: 知道这是什么吗？
15: 什么？
12: 自动防盗系统。
15: 防盗？
12: 以后没有钥匙了，炮眼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15: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12: 人脸识别呀。
15: 哦，人脸？
12: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来着？这是？
15: 那人脸识别吗？
12: 软点啊！
15: 哎哎，
12: 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
15: 嗯，
12: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哎呦呵，
12: 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啊。我进去了。
15: 哎呀，
12: 怎么
15: 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儿安一木门，
12: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
15: 嗯，
12: 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5: 准备晚饭？
12: 哎，
15: 都准备什么了？
12: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5: 对，
12: 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
15: 嗯，
12: 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儿。
15: 你跑这喂兔子呢？啊，喂兔子呢？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儿。我这片我够吃吗？
12: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15: 那不行，不行。
12: 干嘛？
15: 我人胖，我就得吃。
12: 怎么意思？
15: 我就吃，怎么了？
12: 你还就吃？
15: 我就吃。
12: 你吃不着，你信吗？
15: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12: 上哪儿盛去？
15: 电饭锅。
12: 电饭锅。
15: 嗯。
12: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12: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
15: 啊，
12: 大嫂子她非得吃
15: 啊，
12: 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5: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12: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5: 怎么了？
12: 你猜怎么着？
15: 嗯，
12: 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5: 妈哟，无人驾驶、啊、
12: 你都不会用。
15: 哎，
12: 你都不会用。
15: 哎呀，我的天哪，
12: 啊，
15: 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12: 那还有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5: 口令
12: 啊，
15: 口令能学过？
12: 你学过？
15: 原来咱就学过。
12: 什么样啊？
15: 就口令吗？
12: 口令什么样？看看，
15: 前进
12: 啊，
15: 自驾勿活，左转活，我右转活，回刹车，炸猪吧！可能一套啊，这是
12: 你跟汽车喊这个。
15: 哎，对了，
12: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叫汽车什么样吗？
15: 什么样？
12: 你看啊，
15: 烫烫烫烫，哇！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5: 呼啊！秀琴呐、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准备什么？你快！
12: 不是你干嘛呀？你疯了？
15: 你人在那儿干什么？
12: 我怕你咬我。
15: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12: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
15: 啊，
12: 你不会啊？
15: 我不会用。
12: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5: 还高科技。
12: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着太棒了。
15: 哦，
12: 冷冻人
15: 是冷冻啥？
12: 冷冻人。
15: 没听说过，
12: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
15: 哎呀，
12: 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5: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12: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
15: 嗯，
12: 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5: 那回来得吓死你，
12: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15: 哦，对，
12: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5: 是啊，
12: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
15: 嗯，
12: 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
15: 啊，
12: 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5: 40多岁，
12: 四十多了，
15: 嗯，
12: 说就快了，知道吗？
15: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12: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15: 我以为刚40多岁。
12: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他妈走，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5: 给郭老师冻起来。
12: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
15: 嗯，
12: 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
15: 嗯、
12: 没关系啊，
15: 对，
12: 有老前辈呢，
15: 没错，
12: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5: 嗯、
12: 放到解冻舱里头。
15: 还有解冻舱？
12: 哎，关好门，
15: 嗯，
12: 摁解冻键，
15: 哎，
12: 调时间，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转转，哎，一会儿就听叮这么一声，
15: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12: 微波炉干嘛呀？
15: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这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12: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15: 什么解冻舱？
12: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5: 这个时候不要加广告了。
12: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爱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了，一边一出来就
13: 我
12: 们，
13: 我看郭老师一几百年之后，嗯，
12: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15: 他要唱啥？
12: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穿。

0: 紧问，不明白赶紧问。
1: 不，
0: 老祖，郭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
1: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干嘛呀？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5: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拌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赶忙过来解劝：“哎呀，兵工，刀下留人。玄德，因何拦阻？您不能杀他呀。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出兵不利，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来呀，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
2: 给下了狱了。袁绍这一把田丰给押起来，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尤其是沮授。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他把要说的话本咽回去了。沮授算明白了，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你说也白说，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沮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摆了几桌酒席，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沮授这话也不多，大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着酒喝完了，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这是几本什么账呢？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啊，连房子带地带现款都有了吧。干什么呢？分给他的这些亲友。大家都愣了，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呀？”沮授这才说：“列位，我家明公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可惜的是时机不对，这次出兵准打败仗，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劝说他也不听，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说的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简书哭诗，诗就是兵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书。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简书阻拦说不要起兵，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为什么呢？郑国的国君刚死，你要是打胜了呀，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一两千里地，再说呀打败了更惨。秦穆公不听，简叔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今天的沮授真与简叔相似啊。沮授回来的时候，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领兵十万，兵取白马。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沮授本想啊，从此我是一计不出，一策不现，一句话不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是谋臣呢、谋者参也，就是参谋嘛，得跟着出主意啊，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本来嘛，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不能派颜良。当时他就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我派颜良怎么了？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第一颜良，第二文丑，河北虎将，我派他为先锋帅，你为什么不愿意？
1: 嗨，明公，颜良心胸狭隘， 他不能为帅。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也很威风，不过他心眼太小了，此人不能容人呐。既是心胸狭窄，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你瞎说什么呀？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哼，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还能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兵计许都，万无一失。居先生你休得多言。又没听，居寿点点头站一边去了。居寿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把颜良气的要把居寿宰了。旁边手下的偏将一听，那又何必呢？将军您先甭杀他，居寿不是说您坏话了吗？您到底把白马拿过来不就完了吗？颜良一听有理，连夜起兵，浩浩荡荡十万人马就奔白马来了。白马的守将正是东郡太守刘岩，可把刘岩吓坏了。刘岩一听，谁？颜良为袁绍前部先锋兵，十万人马奔我这儿来了。哎呀，他赶快给曹丞相写下了告急文书，然后是四门紧闭，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颜良的人马就到了，来到白马前，他把人马裂开，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岩看看，兵层层甲层层，盔明甲亮，刀枪跃眼。颜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青鬃分水兽，手提和扇板门刀，在城前骂战。刘岩一听，什么骂战呢？你骂你的，我不出去，出去就完了，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他把免战高悬，随后又写下告急文书，十万火急嗖嗖的，这告急文书一个劲儿的往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操有许都刚一起兵，就接着刘岩的告急文书了，走的半道又接着了。曹操有点生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你让颜良吓破胆了，管给我写告急文书，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等来到白马这儿，曹丞相是登高一望，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曹操也一愣啊，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像刀裁的似的，那个方位非常整齐，你看吧，一对对门旗，一杆杆牙旗，大道旗迎风飘摆，再看有一把红罗伞，那叫灰盖，灰下灰下的，大将才有那个的，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呢，这叫要这派头使唤。哎，袁绍就注重这个，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你看颜良这派头吧，这红罗伞呢，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有四个精壮兵卒，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四个人扶着这伞，一人举不动。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他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托着和扇板门刀。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在他左边是8864只牛角号，在他的右面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就有勒的，瞧这派头，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看，哎呀，
2: 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乃万将中之魁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啊。曹操这句话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在旁边气恼了一位：丞相何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等锐气？末将不才，愿取颜良首级。哦，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宋宪。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一见颜良，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魏续急了，要替宋宪报仇，撒马下山下去，一见颜良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二马连蹬都没错，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哎呀，曹操大吃一惊啊。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个回合就败回来。曹操一看，这可完了，就这一个颜良啊，我们是难以敌敌，谁也胜不了人家。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丞相，我向丞相您荐举一人，可斩颜良。程先生，你说是谁？他没提，曹操就想到了。程昱一笑：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嘿嘿，曹操连连摇头：嘿，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他呀。荀彧跟我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不能让关羽立功，立功他就走了。程昱一听，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他准去投袁绍，他准在袁绍那儿，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那袁绍不得急了，分谁杀呀？是关羽杀的，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刘备一死，关羽还投谁去？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曹操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程先生高高啊，吩咐人快去请云长。关羽咱们一听丞相来令请他，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关羽一听，嫂嫂放心，小弟我记下就是。他就奔白马赶来，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曹操早就想好了，关羽这个人呢、啊，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你得呛着他，因为此人非常高傲。曹操一看云长来了，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曹操陪着关羽呀、啊、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领着文武众将来到山头，曹操吩咐排座，只准备了2把椅子，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丞相，我观颜良这军马好似一群土鸡瓦犬，都是泥捏的。哎呀，曹操一愣，又指给关羽：二将军你看那红罗伞下就是大将颜良啊。哦，啪，关羽用手一拢五柳髯，挑起残眉微睁凤目看了看颜良，嚯，颜良这时候这家伙像个欢老虎似的，正在洋洋得意，在红罗伞下逍遥自在呢。关羽一看，那就是颜良。哼，
1: 我国银两不过是在插标卖手。他脑袋上插了个草标，那卖脑袋呢。众文武听了这句话，各自都倒吸一口冷气，心说关羽这话说的可不小啊。曹操看了看云长二将军，难道要下山会会颜良吗？那我来干什么来了？就是奉丞相的将令来取颜良首级的。二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今日之颜良非是我们十八路诸侯发董卓之时的华雄可比。你斩华雄的时候我还给你探过酒呢，今儿这跟那不一样。曹操这话是醉翁之意呀，他这是机关功能。关羽吩咐一声，抬刀白马把赤兔兽给拉过来了。他这是第一次骑赤兔兽出征了。云长飞身上马，凤目圆睁，残眉直竖，倒提青龙大刀，这匹马像一朵红云似的由打山头就飘下去了，形如风，快似电，眨眼的功夫杀到了敌阵。只见颜良手下的人马像拨开浪脸一样。颜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他一愣神，关羽就到了他跟前了。不好，颜良一抬腿想从咬宁环上摘大刀，来不及了，就青龙刀起，一刀劈颜良于马下。关羽提着颜良的首级拨马飞回山头，一抬手腾把颜良的人头扔在了曹操的马前。曹操一看双手大指，哎呀呀，云长真乃神人也。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是人人叹服啊，好厉害的关羽。只见方才一抖缰绳，赤兔马一撒欢，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这还了得，谁不夸赞？关公微微一笑，丞相您过奖了，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今天要换我家三弟，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是，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云长将军，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哦，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好厉害！曹操一想，不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往哪儿记呀？记在袍子襟上得了，笔墨伺候。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这就算记下了。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哎呦，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好多人跑回去了，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跟袁绍这么一回禀，袁绍一听急了，什么？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什么人给杀的？不知姓名，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哦，这是什么人呢？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明公您不必再问了，学生知道此人。哦，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关羽关云长。啊，这下袁绍可火了，刘备这你不对，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把你待如上宾，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为了你我才起兵，兵伐许都。可倒好，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来人呐，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就把刘备给绑了，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刘备挺从容，
2: 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
1: 明公，因何杀我玄德？
2: 杀你？
1: 方才有这么回事情，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
2: 哎呀，刘备笑，这一笑啊，袁绍愣了，
1: 怎么回事？我要杀你，你也不求饶，你笑什么？
2: 明公，您怎么不想一想，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
1: 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不单我二弟云长，三弟翼德也是如此。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来投奔您，杀就杀吧。
2: 哦，
1: 袁绍这人没主意啊，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可不是吗？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
2: 嘿嘿，险些误事，快快松绑，
1: 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
2: 而且请来上座。
1: 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沮授在旁边一看，把头低下去，怎么回事？自己啊，这谋略算完了，给他说什么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沮授不言语了，
2: 袁绍不干呢，
1: 就这么着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
2: 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
1: 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2: 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
1: 明公，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我要替他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
2: 哦，
1: 刘备这么一看，是颜良的好友，河北大将文丑。
2: 袁绍一看，也只有文丑啊，能够给我家颜将军报仇。文丑听令来，
1: 文丑插手往那儿一站，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那不言语不行啊，
2: 谋事谋事的嘛，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他就得谋一谋，
1: 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
2: 他怎么能不说话？
1: 明公啊，此兵绝不能再发了，现在以学生之见，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分兵于官渡。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官渡乃是疾病清幽四周之门户，如果官渡有失，恐怕四周难保。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河这边一半。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消耗他的兵力，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人马练得精壮些，不出三年，曹操是不战自败，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霸业将成啊。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我想兵一过河去，恐怕难以生还，再想回来都困难。此事关系重大，主公不能不思啊，你得好好想想。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袁绍听不进去啊，不发兵，把人马分开，到延津去。延津在河南岸，官渡在这边，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你还读书呢，说熟读兵书战策，你看过兵书没有？兵书上说兵贵神速啊，得快。袁绍啊，他才不懂得军事呢，该到神速的时候他不动地方，现在不该进兵了，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嘿嘿，沮授先生，你这话说的可是有误军机呀、啊！把沮授吓一跳，这还了得，误军机是要斩头的，休得啰嗦了，文丑机灵，我给你人马十万，有银金进兵，我做你的接应，得令。文丑把大令接过去，沮授别提心里多难过，他赶忙由他大帐里边就出来，来到外边是仰天长叹，哎，这真是上迎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我其几乎。沮授啊，向袁绍请了病假了，不干了。袁绍没搭理，请病假呀，不批准，有病赶快看，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这时候刘备说了话了，说明公，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哦，太好，当时袁绍点头了，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

0: 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他是屡败之将，我跟他一块儿出兵打仗不顺当，就是说不吉利。要这么着，我领7万人马先前面打去，你领3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刘备一看只好如此，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曹操那儿正在庆功呢。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他深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汉寿是个地名，亭侯是个爵名，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恰恰就在这时，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7万人马兵进延津。曹操一听不要忙，他赶忙传令，后队变为前队，前队改为后队，把粮草搁在前边，兵奔延津抵挡文丑。哎，吕虔这么一听，丞相不能这么着呀，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都是粮草，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跟这不一样。这是再说呀，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吗？曹操摇了摇头，你只管放心，他抢不去，抢时候再说吧。吕虔真有点不放心，心说我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那令已经传下来，令下如山倒，就这么走吧。人马还没到延津，人家文丑就杀过来。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前面都是粮草车，抢！见粮还不抢啊，这就下了手了。探马来报禀曹操，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曹操这么一听，哦，真动手抢了。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那还不抢，搁谁也得抢啊。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举目看了看，我等暂避于南府之下。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大将都打马绳下来，把马呀放出去。大伙儿越听越糊涂，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怎么人家杀过来了，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咱再把马放了，那人家不来夺马吗？旁边荀攸荀公达说了话了，呵呵，正是让他来夺马，此乃香饵之计，射香饵钓金鳌，这是一计呀。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曹操看了他一眼，荀攸一看不言语了。好多人还糊涂着呢，都下了马了，把马撒出去了。哎呦，文丑一听，什么前边有战马几百匹，呵呵，文丑一想，这趟我可没白来，粮草也得着了，战马还有这么多，哎，牵撩过来。他这一声令下，哗，手下的兵将就分散开了，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干嘛还抢马？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杀，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杀，给我生擒文丑。大扑通啪，炮声这么一响，金鼓大作，哇，喊杀声四起。哎呦，文丑一看不好，他这时候才传令，那马就别抢了，粮草咱们也不要了，赶快敌敌。上哪儿敌敌去？全乱了，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一看不好，他拨马要走，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张辽到了，两员大将打一个，文丑虽然勇，他无心恋战了，拨马就走。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啷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 赵守洪出笼一下子把凋零剑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元将军小心箭，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腾，这支箭穿鹰而过，就把他那盔缨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白马就撒开，他顺着这河堰哈哈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大呼炮响。嗯，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那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虫藻，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逆贼文丑，休走！看刀，啪！往前一催，赤兔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急驾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敞裆，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围裹外围修，他咔这么一下，一裹这马，脖子头就跑。他想落荒败逃，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没追。不是不追，那怎么回事？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他有点放心了啊，没追，这还真算不错，这条命算保住了，也算不容易呀、啊，这多少员大将啊，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三箭地远，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啊，哎，这么三箭地也不近了。猛地文丑就听得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这怎么回事？他这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了，马到人到宝刀到，咔，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了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啪，嘣，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哗，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颜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居兽所料，这7万人呢、啊、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不单抢的东西一点没落着啊，姐家带来的那个也都归了人家曹丞相了。就在这时啊，刘玄德领着那3万后援军上来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呢，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望远镜，只能手打凉棚。 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左右冲突，也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官。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那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拜吧，率领人马就拜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那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刘备说，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到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你是奸细，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啊。那你讲。命功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明公容禀啊，我跟曹操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就中了曹操的计了吗？如果我跟曹操要没有仇恨，您说我在您这儿卧底，这还有情可原，我与曹操仇恨不可一世，明公不可不查呀。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招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明公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啊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比那俩呀强多了。 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啊，哎呦，我们这位民工啊，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图虚名，待人不成，今日果应其言。袁绍这时候站起来，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压惊。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呵，袁绍美不劲儿的，哎，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
1: 什么话呢？
0: 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别净这么聊啊。刘备看出来，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笔墨伺候。哦哦，对对对，袁绍没等别人拿，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写完了，民工，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他一定是见信即至，哎，那可再好不过了。袁绍举起这封书信，谁愿意到许都去送这封信呢？陈震过来，我愿望，你有多加小心，民工自管忘安。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要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备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河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陈兵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6: Authorized by Esplanade Electoral Commission at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9: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10: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风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是吗？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打开它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之后发现，因为随着这个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它是按首字母排序的啊，虽然不太可能把咱们 ACR 啊这么靠前的给挤下去。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不需要担心，您呢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啊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啊，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时事，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或者说只是听听歌曲散散心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平时不注意啊，但您现在仔细看一下，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车载收音机会从之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之外呢，会多出第三个，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哪怕懒的话啊，只搜个 Chinese 它也只会出现一个广播，那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呢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啊黄金时刻，同时像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受众非常广的，像咱们的 ABC 3AW 等等啊，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啊，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直播。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30分，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是准时为各位开通。那我们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不管是咱们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外的啊，国际的体坛的啊，或者说中国国内的等等啊热点消息啊，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啊。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您觉得哎最近在这个网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国际上呀，就讨论度比较广泛的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甚至是您只是觉得哎今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特想把它给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啊一起快乐快乐是吧，那都没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 们就闲言少叙啊，今天的这个花粉症是比较严重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是准时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主要银行是再次上调固定的房贷利率，在此之际，有数百万的借款人是正开始承受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一次加息的影响，市场也担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ANZ 将固定房贷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加息。四大银行均已完整传导了九月澳联储的加息，平均浮动房贷利率接近6.49%。借款人可能还会面对着进一步的加息，但较高的最低还款额未必会立即生效，可能要等到数周。ANZ 在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上调了固定房贷利率，令市场更加担心澳洲借款人还会面对新一轮的加息。那么今天 ANZ 把固定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最低固定利率升至6.69%。 Commonwealth、 Westpac 和 NAB 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贷款机构正因澳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再重新调整定价。澳联储九月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6%后，有数百万的房贷持有人是将从本周五，也就是今天开始，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今年以来，央行已四次加息，贷款成本累计增加了1个百分点整。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的移民计划承诺要大幅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和临时签证人口，但部分核心措施前后不一，行政上是难以执行，有些更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联盟党始终是终于提出了一套可以与工党和一国党政策在正面比较的移民方案。方案拟先把海外的每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0万人。工党计划在2027到28年间将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22万5千人，而一国党则最初希望实现负净移民，目前对2026到27年的预测是24万5千人。澳洲移民项目服务的对象很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包括高科技及低科技行业的特定技术劳工短缺、教育、医疗、老年护理和酒店及餐饮行业，以及农场劳工和收割工作。同时，项目还要为澳洲公民和公民的伴侣以及人道主义入境者留出空间。大幅减少移民人数并不容易，政府通常会设法以较为平衡的方式来分摊影响，但这份方案没有做到平衡。削减主要是针对着国际学生，一方面减少入境的配额，另一方面取消临时毕业生的签证，限制他们在毕业后能继续留澳，从而是让他们更少的来选择澳洲来留学。境外人道主义项目规模将减半，永久技术移民则会扩大，工党对打工度假者人数和资格标准的限制也将被撤回。联盟党声称希望增加永久入境者，减少临时移民人口，这个方向本身并无不妥，却缺少着前后一致的安排。

澳洲税务局宣布禁止信用卡缴税后，众多的小企业主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他们都担心现金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项改变似乎正是意外后果的典型例子。本月初生效的新规是不准企业用附加费把刷卡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并未因此消失，最终是仍需有人买单。对于税务局而言，这个问题尤为棘手。餐馆可以把相关成本摊进菜单价格，但税务局不可能要求所有纳税人来多缴一点税，为少数信用卡的付款者来承担费用。因此，澳洲的税务局没有选择自行吸收每年近2亿澳元的信用卡处理费，而是决定要彻底停止接受信用卡。那么澳洲税务局今天是宣布，将从今年的12月1日起禁止通过信用卡缴税。澳洲财长宣布，将通过向澳洲税务局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将上述禁令推迟至2027年7月来执行。税务局表示，按照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信用卡支付附加税的费令，若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年将会让 ATO 承担近2亿澳元成本。而在政府介入之前，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也曾要求政府明确表态，要支持小企业。与此同时，联邦影子财政部长 Tim Wilson 表示， ATO 的决定应归咎于工党，因为附加税的禁令就是工党所触发的。

下面一条消息，那么目前犯罪集团是正在通过复杂的网络把澳洲非法烟草销售所得的现金转移到海外。被关押的犯罪团伙头目卡扎姆哈迈德是被指借助一条秘密无法追踪的渠道敛取巨额财富，恐怖组织也在使用这条渠道。而警方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执法资源不足加上高税收推动了暴力黑市的烟草交易，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根据 ABC 的消息，一个横跨多个州的复杂洗钱网络被认为正在为包括流亡海外的伊拉克头目卡扎姆哈迈德在内的主要犯罪集团洗白巨额资金。据称哈迈德在流亡期间利用这条网络为自己聚敛财富。现任和前任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这条秘密渠道据称是利用私人提款机、支付平台和郊区的商家把现金转出澳洲。这些商家采用的是一种恐怖分子青睐的古老转账方式。网络的核心是一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尽管持有保护签证，当局认为他通过向供应非法烟草的商店来收取现金，是充当了犯罪集团的运款人。澳洲烟草犯罪头目究竟如何把资金转入和转出境内，此前是并未被公开曝光。哈迈德因贩毒是被澳洲驱逐出境，起初是身在迪拜，与自己的财富相隔数千公里，而非法烟草现金若留在澳洲境内，相关利润就可能被当局用作犯罪所得来扣押。 ABC 获悉，像这名运款人一样的人据称会把资金抽离澳洲。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名运款人沿着澳洲东海岸来回奔走，收取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和袋子。据认为，哈迈德通过运款人把大笔的资金转入到维州的墨尔本和新州悉尼的一组汇款企业，这些企业使用一种名为哈瓦拉的古老转账系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周初，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可能将迎来一轮恶劣天气，雷暴预计要横扫澳洲东部的各个州，寒潮是随后到来，令气温骤降。澳洲气象局警告，随着一条雨带从澳洲中部向东部各州推进，悉尼和布里斯班在下周二的雷暴活动可能最为显著。悉尼周一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5摄氏度，但到了本周后段，最高气温仅为19摄氏度。气象局发言人表示，新州和昆州在下周一、周二多地都可能会出现雷暴，包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内的人口密集沿海地区。周二可能是雷暴影响最大的一天，风险也最高。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警告，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发出强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他说，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出现的雷暴期间可能会刮起极具破坏性的大风，那民众应留意这一情况。他还警告，在南澳的 Port Augusta 附近也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阿德莱德在今天晚上预计会有15至20毫米的降雨，阿德莱德山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毫米。那么就在本周日的夜间呢，另一条雨带预计将会在澳洲中部形成，下周一向东部各州扩散。在更南方，一股冷风预计下周二会穿越维州和塔州，带来降雨和更凉爽的天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国内新闻板块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有哪些消息和事情发生了。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

0: 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当中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一段卫星影像捕捉到的来自西澳珀斯的一家人家的后院的奇特景象，是有数十个失踪的带轮垃圾桶堆放在那里。 Highgate和 Mount Lawley 这两个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报告他们的垃圾桶不断在失踪，而一名餐馆的老板表示自己的生意场所已经丢了20个垃圾桶了，连替换垃圾桶的费用也要自己来承担。那根据太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 Mount Lawley 一处后院被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所占满，宛如一片垃圾桶的海洋。而住在附近的人留言称呢，该地址有人囤积这些垃圾桶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温森市首席执行官 David McLennan 是表示，市议会已经注意到了社区对垃圾桶失踪一事的担忧。他说，市议会无法就个别物业或可能涉及居民的合规事项来发表评论，并鼓励居民通过市议会的网站报告垃圾桶失踪或疑似被盗。他还表示，商业垃圾桶及收集服务由私人废物服务供应商来负责，并非市议会来管理。商家应直接联系服务商来报告垃圾桶的失踪。这一离奇影像是在网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同情囤积者，有些人说身处这样状况非常糟糕，当事人几乎是无法控制，但别碰我的垃圾桶。也有人说，我就住在 Highgate， 垃圾桶已经被偷过2次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背后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垃圾桶盗窃行动。目前西澳的警方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士来寻求置评，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 C4 的男子是涉嫌驾驶被盗的车辆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了维州墨尔本的6个城区，车辆仅靠3个裸露的车骨行驶后呢，他是徒步逃跑，最终是被捕。警方在今天的凌晨约0:50，在 Charleston 和 Huntingdale Road 发现了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上据称是挂着假的车牌。车辆在 Robert Street 停下后呢，警员是准备拦截，司机却据称是突然加速逃离。警方随即是出动拦截带，成功使车辆轮胎泄气。警方发言人表示，该男子据称在墨尔本东南区驾驶车辆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车辆仅靠3个轮圈，之后他又试图徒步逃跑。发言人说，警方将指称这辆车是途经了华人区 Glen Waverly、 Montville 和 Rowville 等等城区，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一度是驶入逆向车道。他说车辆仅靠3个轮圈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在 Springwell 的 Nalloville Street 停下，而嫌疑人是翻越栏杆。赶到现场的警员随后是在 Charleston Street 一处房产内是将其成功逮捕。这名31岁的 C4 男子目前仍被拘留，警方将对他进行问话。那么目前维州采取的Trinity 行动是指在深夜时段预防和应对墨尔本各地的入室盗窃及汽车盗窃案。该行动由制服警员执行，并得到多个专业单位的支持，包括维州的警犬队、公共秩序应变队和空中支援队的支持。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教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简单的提过啊，因涉嫌在学校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而遭到了逮捕。法庭获悉，其辩护团队已向检方提出了认罪提议。警方指称，4月28日，清洁工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Kingswood Primary School 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后，33岁的 Blamius 是随后被捕。警方称，该设备伪装成香氛分配器，里面有男生小便的画面。而就在今天上午，多名该校家长是来到了墨尔本的裁判法院来旁听。那么当事人Blamius 已被维州教学学院停职，他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身穿监狱绿色囚服和运动鞋，双手交叠而坐。法庭获悉，辩方已经提出了认罪提议，案件将押后6周，让检方有合理时间考虑这项提议。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富有人士之一的 Nicola Forrest 一次性捐出5亿澳元来投入到慈善事业，这笔捐款来自这名矿业亿万富豪的个人财富，受惠的是他自己的慈善机构，重点关注幼儿早期发展、女性及原住民。 Nicola Forrest 在声明中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国家，我只是觉得这里本应是一个幸运之国，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机会的人与没有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他说，人不能把财富带走，我的孩子们也不想继承我的巨额财富，我只是觉得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那就开始行动吧。 Nicola Forrest 的财富估值约为170亿澳元，在澳洲各类富豪榜上排名全澳第七。 Nicola Forrest 与 Forrest Q 创办人 Andrew Forrest 结婚31年，二人是于2023年共同宣布分居，当时他们表示没有离婚的计划。对于离婚手续是否已经完成，那 Nicola Forrest 今天是拒绝置评。而她的丈夫安德鲁 Forrest 在全澳洲全国富豪榜排名仅次于他的妻子，排在第8的位置。那么这笔5亿澳元的捐款将由1.25亿澳元现金和2500万股 Forrest Q 的股份来组成，捐入他自己的福利基金会，其中股份部分相当于他在最初分居安排中从丈夫处获得的股份的一半。此外，另外有2500万股的 Forrest Q 股份将交给投资公司来处理，这笔资金要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及原住民的儿童。他还以 Forrest Q 的股份产生股息，为 Cause Shield Foundation， 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来提供资金支持。

关注下面一条来自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忻州悉尼 CBD 一条主要干道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名年轻女子疑遭劫车者赶下车后，劫车者是驾车撞伤了另一名行人，并引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现场是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与 Peace Street 的交界处，时间为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警方称，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 George Street 一带被一名男子逼下自己的车，男子在抢走这辆不值钱的马自达轿车后是驾车离开，男子加速逃离时撞上了一个防撞柱，防撞柱是直接被撞飞了起来，击中了当时沿着 Market Street 步行的50多岁女子的头部。但这场疑似劫车后的疯狂驾驶很快便告终，被盗汽车撞上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随后是冲向了不巧冲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当时那辆警车内还有2名警员，那二人呢是均未受伤，并立即下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代理警司安迪·索拉号表示，初步看来这起事件是一次随机的袭击，现场确实是一片混乱，人非常多，没有人受到重伤。他说，我们两个警员也非常的幸运，在车里没有受伤。他说，几名旁观者上前为所有涉事人员提供了医疗援助，处理得非常的好，而受伤的女子头部是被轻微划伤，接受忻州救护车急救人员急救后，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被送往了医院。被盗汽车的司机是一名36岁的男子，也被送往医院接受了强制检查。那么两位警官之一补充称，警方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随机的袭击，警方此前在短时间内接到有人行为异常的报告，当时正就这些报告准备采取行动，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了他们面前。他还表示，被盗车辆的车主显然因为这场遭遇而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惊吓，这名嫌疑人预计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面临着指控。忻州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名嫌疑人打过交道，此人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案底，但是警员表示，南澳警方过去曾与他有过接触，有可能他是曾经在南澳流窜作案到忻州的。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这起碰撞事故或事发前经过的人呢，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以及影像的人，能够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和信息。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 DY 警局在昨天傍晚是收到了一枚手榴弹，警局随后是紧急疏散，拆弹小组则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当时呢，有人将一枚军用级的手榴弹放在了 DY 警局的前台，警局随后是全员疏散，确认手榴弹是实弹后，拆弹小组的成员随后是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确认装置安全后，该手榴弹已被扣押，以便进一步检查。警员则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左右是返回了警局。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这枚手榴弹是在清理一处已故人士的遗产物业时被发现的，之后是被带到警署，目前警方不认为这起事件涉及恶意，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遗漏在了吧台上。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啊，遗漏手榴弹在警局的吧台上。

下面一条消息，相信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关的一条消息啊。那么澳洲两大连锁超市巨头之一 COS 把纸质购物袋的价格从25澳分，也就是2.5毛升高至3毛啊，此举引发了顾客的强烈不满。还有人表示，不仅纸质购物袋涨价，冷藏袋和手提袋的价格也同时都默默的上涨了。那么有一名男子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拍下自己结账的画面时，是批评 COS 的做法特别不要脸。他说COS 这帮不要脸的混账是把购物袋默默的偷偷的没有任何通知的涨到了3毛钱。他说什么时候涨到3毛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说我随后问了店员，店员说他也不知道。而在 Reddit 上面的一名 COS 顾客表示呢，自己当天早上到本地门店时，购物袋已经就卖到3毛钱了啊。同一平台上另一名用户也问到，还有人发现购物袋涨价了吗？在澳洲，超市调整购物袋价格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制造、材料和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与传统塑料替代品相比，纸袋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更高，而再生材料成本和供应链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

0: 我们最后关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4: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gov.a。
8: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9: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0: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呢？它的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7: 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佃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 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 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但不等它长大，啊，这个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伏法，与无精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伏是什么呢？如伏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精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你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啊，养不起这么多人了，啊，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 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那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啊，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啊，微风吹来呢啊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蓝。芥蓝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翠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啊，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 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啊，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蓝，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啊熙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锁听试。这个锁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锁听考试。这个锁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锁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锁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锁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松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一世长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翁，可怜遇事长迟钝，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的啊。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所听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羊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呢就是说，我准备到山羊去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在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白菜炒食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微白菜、鸡汤微白菜之外，他还贡献了一道芋头微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 说遇危急难，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那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龄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上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

0: 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啊，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啊，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节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节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了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十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三天。三天之后呢，啊，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七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啊。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方协文和黄一梅结婚后不久，小两口便迎来了好消息，黄一梅怀孕了。奈何天不遂人愿，一天搭乘公交车上班的黄一梅突然感到不适，被紧急送到医院。黄一梅的孩子能保住吗？她与方协文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1: 他本人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干得很好。
2: 是，他这个人啊，工作起来就是很拼，所以我更担心了。
3: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用人单位也不对，你要征求本人意见，
4: 对
3: 对吧？
4: 对。
5: 方协文不仅瞒着玫瑰私自给他办理了离职手续，还把远在延吉老家的母亲接到上海照顾玫瑰。怀念传统刻板的婆婆一来，玫瑰的生活处处受限。
6: 这都写了啥呀？这是，字太小，跟句小蚂蚁似的。
2: 哎呀妈！
6: 哎，啊，我给这擦擦吧，这肯定都落土了。你干啥去
7: 啊？没事，你擦，别
6: 啊。
5: 虽然方协文口口声声说让母亲来是为了照顾玫瑰，但实际上是婆婆无孔不入地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6: 我儿子说了让我跟你在一块儿待着，你忙你的。
2: 咋这么唠嗑呢？
7: 对呀，什么我儿子说了，
3: 这就等于说把人软禁起来了。
4: 对，
8: 不招应付张可以。
3: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4: 对，脑袋里想的东西不一样，乐趣也不一样，
9: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能在一起。
5: 黄一梅想要静心写作，但方母制造的噪音让她几乎窒息，只能匆忙逃离，获得短暂的自由。
10: 哎，小华
6: 啊，
10: 去哪儿啊？
9: 他能忍那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7: 我吃饭了啊。
3: 窒息啊。你看真的是婚前婚后大不同啊。
9: 嗯，对，
3: 有人说如果不是九亿少女的梦演这个角色，真的会被人骂死，真的要
7: 被
3: 人骂死
7: 了，
3: 真的。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
9: 有
7: 很多。
9: 我现在觉得方协文对黄一梅他真的是爱吗？如果黄一梅他没有这样的家境，他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会追他吗？我觉得可能他不会。
3: 那你像方协文这种倾尽所有也好，我们说他有心谋划也好，他对黄一梅都是那种仰视的角度去追求的。
4: 对，
3: 嗯，因为俩人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4: 对，东哥你怎么看待小芳？
11: 我首先觉得啊，这个小芳她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前到后，甚至到现在截止他们分开，我都不认为她是坏人。虽然说他就是擅作主张把人家工作辞掉了，虽然我很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可是我能理解他的底层逻辑，是我希望他可以在家里休养好身体。
4: 对，没有风险。
11: 对，但是他的问题点在于他的控制欲真的太强了，我接受不了。
9: 对，
4: 心里觉得憋屈。
11: 对，
4: 替玫瑰。
11: 我刚才感觉就是有人在我胸前啊，咣咣来回捶了我几下。对，我就对，
4: 你瞬间带入到玫瑰的感受。
9: 嗯，那你很好哎，你还可以。
4: 对，我们就可以对东哥放心了。这是一个包容有爱的好男人。
9: 东哥的老婆，你可以对东哥放心了。
11: 我是之前是有多不放心
3: 啊。我觉得个人觉得哈，就到这儿他的付出他是爱黄一梅，
9: 是爱吗？
3: 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个出现了婚前婚后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不是他变了，
9: 嗯，
3: 是他本身就这样。
9: 对，
3: 他前面做的这些，他就是为了得到你。
7: 是的，
3: 得到你了以后，我就要控制你了。就是像姜老师说的这个，咱们只是画条线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有第三步，没有开始软禁你、控制你的时候，人家是真心的。
4: 但是甜甜提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
9: 嗯，
4: 这很难定义，真的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把喜欢的人当成一个小饼干。
3: 嗯，
4: 喜欢是什么？喜欢是哇，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嗯，
4: 我把它吃掉，哇，我好满足，真的是美味啊。那爱是什么呢？哇，这个小饼干好珍贵啊， 我不舍得，
11: 不舍得，
4: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边，摆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就看到它我就很开心。然后如果盒子脏了我会擦一擦，如果饼干要变质了我会给它保鲜等等。我比较相信的是在喜欢之上还有一层希望它更好，为了它更好我的喜欢可以推居第二位。
3: 嗯，
4: 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算爱。
8: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成熟的爱是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
3: 嗯，
8: 方协文全部都是对黄一梅的需要，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我需要去困住你来满足我的权利欲望，全是我的需要。
3: 嗯，
8: 你看黄一梅她是一个能够提供有能力提供无条件的爱的人，她是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需要只是因为我爱你。
3: 确实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呢就是方希文把饼干吃掉了以后连包装盒都扔了
12: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名场面来了。
5: 这个男人就是玫瑰的丈夫方协文，与婚前的浓情蜜意不同，这一刻方协文终于暴露了他本来的样子。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这天一直在方母监视下的玫瑰终于找到机会溜出家门，
3: 就他终于觉得逃出了牢笼，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4: 对，在逼仄中一口新鲜氧气的那种感觉啊。
5: 心情郁闷的她只能为自己买了一束花，可回到家后婆婆嫌她乱花钱，心中更是对这个儿媳不满到极点。
9: 哎呀，我真的是这个婆婆真的是
3: 这是会让人很窒息，
9: 烦死了这种人。
5: 添油加醋地向儿子告状，方协文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记。
2: 我妈说你今儿出去了。
11: 去哪儿了？
4: 小心翼翼的
11: 啊。一个人
9: 啊？
3: 不然呢？你以为呢？是吧？这在嘴边上的话
9: 他已经很好了，真的还能忍那么久。
7: 是啊。
11: 哎，这花谁送的呀？
4: 按有所指，
7: 我自己买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不信？
11: 哎，我没不信。
3: 本来心情挺好的，买了束花。
11: 说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
9: 控制狂。
5: 婆婆的不满和丈夫的盘问，让玫瑰的孕期无比压抑。察觉到玫瑰状态不佳的父母，提出带玫瑰回北京住一段时间。这次玫瑰能如愿吗？
11: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7: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11: 你记住了，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7: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
2: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7: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协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7: 哎，哎，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
12: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啊？
3: 北京和总裁追剧团。
5: 方协文的多疑和控制欲并没有随着女儿方太初的出生有所好转。为了孩子的成长，热爱工作的玫瑰甘愿当了3年全职妈妈。
9: 3年呀，天
5: 啊。眼看女儿很快就要上幼儿园，黄一梅决心寻找机会重返职场。
9: 真的已经很能忍了。
5: 这天玫瑰准备参加面试，方协文知道后百般阻挠。
11: 玫瑰，
9: 嗯，
11: 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3: 他怎么不方便？他都穿了个长裙，有什么不方便的？
9: 哎，他也没穿短裙啊，就这种裙子很正常。
11: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3: 你看他内心就是又不是多高的职位，就是。
5: 原本黄一梅通过了此次面试，但没想到方协文又一次偷偷帮玫瑰推掉了这份工作。感觉到妻子越来越不受控制，不 胡思乱想的方协文甚至还提出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
9: 控制了开始。
2: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这钱我挣得出来。
13: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
2: 黄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3: 他说别人自私。
13: 凭什么你说我自私？儿子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2: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
14: 这么疯
2: 养你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过？
9: 偷换概念。
2: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5: 几年婚姻下来，黄一梅被赶无力，只想逃离，
4: 微笑着点头，白白关门闭嘴，
3: 再见。
9: 这个时候他已经心冷了，都
5: 婚前的温馨荡然无存，眼前的方奇文还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人，到底是什么让这段关系坠入冰窖？
3: 哎呀，让人窒息啊！你看，又被软禁，又不让出去工作，在家把所有的精力给了孩子，陪伴给了家，最后说你自私，
9: 太无语了。
3: 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咱家缺钱吗？不缺钱。你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还不听我的。你就觉得都是你的不是？
9: 对，
3: 剧中也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也都是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婚前婚后大不同。所以结完婚以后一吵架就你变了，我怎么变了？你以前不这样，包括黄一梅也说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想回北京回北京，想在上海在上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也有人说他以前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你认同这句话吗？
9: 我认同，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只是他以前在装，他现在暴露了他本来的自己。
3: 被伤得太深
9: 了，
12: 这是有
9: 投射了，
12: 耿耿于怀。
9: 没有，
4: 今天脸都红了。
9: 其实已经不神奇了，可能有点热。
4: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说，因为我们是剧的观众，我们知道整个变化过程，然后站在复盘的角度说啊，方希文这个人太不像样了，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长线阴谋的伪装和隐藏能力。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协文在玫瑰怀孕贴着肚子说我是爸爸的那一瞬间，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健康的努力的正常青年人。
3: 是的，
4: 我是愿意下这个判断的。他没有在那一刻表面上哎呀很开心，暗地里想终于落听了，你这怀了孕你就跑不了，应该不是。他骨子里的价值观，他对伴侣的定位，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以贯之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当初他追求的时候，他的确就是把玫瑰捧在手心儿。
9: 对，
4: 他也没想到结婚之后，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当成了一个你就要在这里不要出去乱跑的女人。
12: 我就要对你负责任，对我什么错呀？
13: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
4: 他跟玫瑰之间最大的差异是玫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但方希文是我尊重我的价值，我价值大了，你的价值不重要了啊！听好，我能养你，你这条命不用鲜活，你这条命跟着我就行了。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3: 只要活着就行了。
4: 对，
3: 而且跟着我活着。
4: 对。
8: 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婚前婚后会有那么多变化呢？
9: 我觉得就是可能男女本身他的逻辑不太一样吧。女生比如说我们开始一段感情，那未来我会付出越来越多，男生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在一起了，就这是结果了嘛，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了。我不是说去替男生说话，可能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立场跟我们不太一样。
8: 男女应该都会变吧，
4: 且都有好人和坏人。
8: 对，
4: 女生里也有控制狂。
3: 对，
4: 来小弟弟过来听话，姐姐给你要的东西
9: 都有，都有。
4: 你结婚前后有没有变化？
3: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
11: 兜里的钱越来越。现在好一些，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还能稍微藏点小钱钱。我婚前婚后，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嘛，你变了，你不爱我了，为什么呢？说我不阳光了，然后说我打游戏， 说以前你怎么不打游戏，现在打游戏，
3: 因为以前游戏没出来。
11: 对，以前游戏还没出嘛。
3: 对呀、啊。
8: 我觉得婚前婚后变化有那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热恋期到磨合期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头的过程，这个没有办法，就我们走向承诺，走向更深刻的链接，我们都会看到彼此的变化。其实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更千疮百孔的他。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根弦儿吧，就是我当时可能是爱他的那一份上进，但是我可能会在结婚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小气，我会觉得他有点自我啊，因为很多人他异于常人的上进是因为他很要追求那个世俗的成功，所以可能在婚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4: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应该不会误导一些少女，如果我是一个姑娘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所谓的识别人性呢？黄一梅后面确实吃亏了，我不想吃亏呀、那怎么办呢？其实冷静地想一下啊，著名的心理学家总结了爱情的三个基本要速，第一个是激情，就是我见到你我就要有感觉，心跳要加快，
3: 心动，
4: 对，我就想跟你黏糊在一起。第二个叫做有趣，跟你待着就觉得生命会变得多彩多姿。第三个叫做承诺，就是我期待那种长久的发展。然后如果你冷静地用黄一梅的视角来看的话，黄一梅对于方希文来讲是没有激情的。你比对一下他见到庄国栋的时候，
9: 对，
4: 那就是激情。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Jason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三十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哈，分别是猫跟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大家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三十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焦女。
0: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0: 嗯，
2: 能受邀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
0: 嗯，
1: 然后夏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有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
0: 嗯，
1: 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0: 哦，
1: 对，是这样的。嗯，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
0: 嗯，
2: 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
0: 嗯，
2: 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
0: 嗯，
2: 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
0: 嗯，
2: 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 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好，
2: 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哦，从那个时候。
2: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2: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0: 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您这个艺术学院
2: 谢谢，
0: 有画画，还有呢？
2: 有音乐，
0: 音乐，
2: 舞蹈，
0: 还有影视，
2: 对对，
0: 表演吗？还是
2: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0: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周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2: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0: 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2: 对对。
0: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呢？
1: 难忘的事情呢，
0: 各个方面都可以。
1: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新人啊，女士，有七八十岁了吧，然后
0: 年纪怪大的，
1: 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第二天早晨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这身体不好吗？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的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还要再来，
0: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1: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语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
0: 这次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1: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0: 不起作用了，
1: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0: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1: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0: 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1: 对对。
0: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2: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0: 对，
2: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0: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18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吧， 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哎，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啊，从头到尾来了十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两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0: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2: 对对对对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
0: 嗯，
2: 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了，
0: 嗯，
2: 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0: 召集
2: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0: 对，
2: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0: 嗯，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2: 对对。
0: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大概15年吧。
0: 15年，您呢？
2: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07、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2016年、2017年才过来常住的，
0: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2: 对，接近10年。
0: 对，
2: 我们
0: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哈，十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三个词呢？或者说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1: 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 一个是迷失了，一我路盲，经常
0: 是是，就是字面上的迷失。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 ，I'm lost 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 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那么现在
0: lost 第一个词 lost，
1: 对，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个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去到我们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0: 江湖中人向总是义气之人，
1: 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于
0: 宣传，
1: 大力宣传。
0: 取得了成绩如何？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0: 哦，是一部儿童电影。
1: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健，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当时就鼓掌，我们就以为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健，这是 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东健就上去领奖，当时那孩子都傻了，我没把他领上台的。
0: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1: 没有
0: 会得奖什么的，
1: 没有。都没有。
0: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1: 对对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0: 走个过场吧。
1: 对，因为这种大型国语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是拿就稳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0: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1: 是，
0: 还有第三个吗？
1: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0: 您的母校是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0: 所以现在
1: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再写一些东西。”
0: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也是您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found 和 study， 是吗？
1: 对对对，
0: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1: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2: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这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吧，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0: 对
2: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0: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2: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就
0: 计划了。
2: 对对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0: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2: 对对，
0: 交通好走呀。
2: 对，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0: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2: 对对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彼此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0: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2: 啊，
0: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2: 对，
0: 这种是吧？
2: 对对对，
0: 各个方面的慢。
2: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0: 好，
2: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 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是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arbecue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了，
0: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2: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的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东西。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0: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有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2: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0: 你也会开心。
2: 对，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0: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2: 啊？第三点也有啊。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哎呀，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是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0: 上了一个保险。
2: 对，
0: 嗯，
2: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庭，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0: 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对，
0: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2: 你先说，
0: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莱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说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0: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写梁冬云的，是全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就怀上了。
2: 哇！
1: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0: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1: 对，
0: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1: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之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0: 那您还

0: 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1: 是
0: 很有成就感，
1: 是非常开心的。
0: 那您呢，整体王
2: 啊？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也是
0: 目前还没有吗？
2: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了，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是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影响会更多，其实更多嘛，乘以6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在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200-300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0: 支持，
2: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0: 中西合璧，
2: 对，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0: 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对吧？如果他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2: 感谢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

0: 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种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1: 参与进来，
0: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怎么啊一个推动者。
1: 行，没问题。如果11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0: 好，那太棒了。
1: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2: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的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但是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啊，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1: 积累更多的经验。
2: 对对对，
1: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2: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1: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0: 好，
1: 短暂休息一下。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三十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Morgan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 Johnny 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三十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三十岁的我们说的呢？
6: 哎。首先得说啊，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5: 谢谢您，借您吉言。
7: 祝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三十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5: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三十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6: 我想说啊，此时此刻就是在听到华夏走过三十周年这个历程啊，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到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三十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5: 对，
6: 谢谢大家。
5: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7: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5: 说给听众的，
7: 对对对，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中文，这个是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的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拔火罐一样，用它的负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5: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6: 联系上
5: 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6: 好的，华夏加油。
5: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受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2: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们，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暑假接近尾声了，神兽们也要回笼了，这暑假呀，也在大家恋恋不舍的心情当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周末。
0: 哎，还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以前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现场备受震撼，你隔着玻璃啊跟3000年前的这个青铜器啊面面相觑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
1: 嗯，
0: 但是现在倒好了，你刚走到这展柜前，旁边就一个数字小姐姐冲你嫣然一笑，亲，这件青铜器的前世今生要不要听我唠唠？
1: 你肯定是愣住了。
0: 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挺惊叹的。
1: 那第二反应呢？
0: 就是我觉得 WiFi 的信号还挺好。
1: 人家不一定用 WiFi 信号好吗？我跟你讲，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科技啊改变生活。
0: 嗯，
1: 科技呢也改变了旅游，科技范儿为传统文旅打开了一种新的游览方式。
0: 还真是，这科技时代啊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不就是刘季和张翰文也来说说这科技时代，
2: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那得介绍啊。
2: 远道而来
3: 啊，
2: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3: 哎呀，不是，哎，咱能稍微要点脸吗？
2: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3: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2: 介绍一下，
3: 哎，我
2: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3: 我可兜不住你，
2: 兜我干什么呢？
3: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2: 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3: 讨厌。
2: 我的搭档，
3: 哎，
2: 张翰文
3: 是我，
2: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啊，
2: 先给大家送祝福，
3: 那应该呀。
2: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呢？
2: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这
2: 你看，
3: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2: 来吧，
3: 那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3: 啊，
2: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3: 有点意思啊。
2: 二龙腾飞，
3: 三
2: 三阳开泰，
3: 四
2: 四季平安，
3: 五
2: 五福临门，
3: 六
2: 六六大顺，
3: 七
2: 七星瓢虫吧，
3: 你等，哎，
2: 八匹马，少喝点。
3: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2: 七星瓢虫吉祥话？
3: 哦哈，算吉祥话，
2: 吉祥话。
3: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那么客气，不行啊。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九子登科，
3: 十
2: 十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国庆节。
2: 我问十一的嘛，
3: 什么意思啊？
2: 十完了就百了
3: 啊，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千事顺心，
3: 万
2: 万事如意，
3: 两万
2: 胡了。
3: 打麻将去，别说你有点文化，
2: 狠话，到万就结束了
3: 啊，到万就结束了。
2: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3: 啊，
2: 从科学的角度
3: 怎么着
2: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3: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2: 不对
3: 啊，
2: 不对，
3: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2: 女士愿意乐，
3: 什么事？
2: 女士，
3: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2: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3: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2: 女士，女士
3: 啊，女士愿意笑。
2: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3: 哦，
2: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3: 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3: 嗯，
2: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2: 绷着，
3: 哦，耍酷。
2: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3: 嘿，
2: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3: 啊。
2: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3: 绷着，
2: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3: 啊！
2: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3: 啊！哎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2: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3: 啊，
2: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吭吭的
3: 啊。
2: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3: 为什么呢？
2: 你别喷满喽。
3: 哎呀！啊，
2: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3: 啊
2: 是一个科学家。
3: 你
2: 哈哈哈
3: 这吓我一跳。
4: 抬呀抬啊，
3: 你抬呀你抬。
4: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3: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先别动，
4: 别扒拉我。
3: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4: 你是质疑我吗？
3: 我压根儿就没信。
4: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3: 啊？
4: 我弄死你行吗？
3: 这是科学家吗？这？
4: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3: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4: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3: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4: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3: 你说话别晃呢，我还抓不着你。
4: 什么叫晃的？
3: 你站住了说。
4: 为什么？
3: 你老跑什么？你
4: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3: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4: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3: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3: 哎呀，在飞喽的。
4: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3: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4: 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3: 什么叫同学？
4: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3: 项目？
4: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3: 什么意思啊？
4: 袁隆平先生熟吗？
3: 熟啊，
4: 真熟，
3: 真熟。
4: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3: 你有病吧你
4: ？QQQ 也行。
3: 谁有那玩意儿？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哎、那谁都认识，
4: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3: 你找人家干嘛？
4: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3: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4: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3: 啊，大伙儿都知道，
4: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3: 啊！
4: 我新发明了这个东西
3: 啊，
4: 叫分子放大仪。
3: 什么？
4: 分子放大仪？
3: 这什么作用呢？
4: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3: 啊，个体放大。
4: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3: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4: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3: 怎么回事啊？具体
4: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3: 啊，有个容器，
4: 哎，容器
3: 哦，
4: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3: 啊，放到里面，
4: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3: 培养液，
4: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3: 哦，
4: 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3: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4: 就是一盖儿啊，
3: 真准，
4: 你给它倒到里边
3: 啊，倒里，然后呢？
4: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3: 啊，
4: 形成化学反应，
3: 哦，
4: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3: 怎么呢？
4: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3: 啊、
4: 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3: 啊、哦，得自己
4: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嗯，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3: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4: 分子放大仪。
3: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4: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3: 哎，又来了，
4: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3: 啊，对呀、啊，
4: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3: 是是是，
4: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3: 哦，
4: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3: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4: 小型飞行器，
3: 小型飞行器
4: 太难了，我成功了，
3: 真的假的？
4: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3: 什么东西？
4: 太阳能飞行器？
3: 那没有太阳呢？
4: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飞。
3: 那没有电呢？
4: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3: 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4: 飞行器，
3: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4: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3: 啊。你说，
4: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3: 啊，有杆儿，
4: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3: 哼，
4: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3: 嘿，
4: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4: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3: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4: 变成现实了，
3: 还成功了。
4: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3: 啊，
4: 没法安呢、
3: 你正常安呢？
4: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3: 啊，
4: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3: 嘿，
4: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啊，
2: 啊，一雁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3: 哎呦呵，
2: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3: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2: 我准备找你了。
3: 找哎，别去，
2: 找你了，
3: 找我吧。
2: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3: 啊，螺丝
2: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3: 哎呀，这不是疼死我呀？
2: 不疼
3: 啊。
2: 最新的麻醉手段，
3: 什么手段？
2: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3: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2: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3: 不行，你当时麻烦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2: 好，再说
3: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2: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3: 哎，这挺
2: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3: 啊、这行，这
2: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3: 啊。
2: 烟钮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3: 啊，我还真飞了啊！
2: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3: 啊、
2: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3: 哎呀，
2: 助理做一下记录。
3: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2: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3: 啊，
2: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3: 那你快点
2: 快点，就
3: 快下来了，
2: 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啊、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3: 我飞了，
2: 头飞了。
3: 您这是飞行器，
2: 我这是雪滴子。
3: 我去你的吧。
0: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张翰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0: 啊、
1: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戴个耳机，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0: 哎，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1: 嗯、
0: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1: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0: 嗯，
1: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0: 听着挺美好的呀、啊、
1: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 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0: 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1: 不、哎、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0: 嗯，
1: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0: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 AI 时代。
5: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来讲啊，这下毒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灌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6: 刘伟老师，
5: 我要躺平。
6: 哎，别嚷了
5: 啊，
6: 我都听见了。
5: 您听见了吗？
6: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5: 对，
6: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5: 你
6: 哎，还告诉您，
5: 嗯，
6: 有我在，
5: 嗯，
6: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5: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6: 那倒不至于。
5: 不是，你是谁呀、啊？
6: 我智能。
5: 你什么？
6: 我智能。
5: 哦，你智能？
6: 哎，
5: 我智选。
6: 嗯，
5: 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6: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5: 什么叫智能啊？
6: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
5: 嗯、
6: 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5: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呐。
6: 对对对对，
5: 咱俩握握手。
6: 您也人智甲。
5: 绑匪乙。
6: 绑匪乙。
5: 不是，这什么叫人智甲呀？
6: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5: AI
6: 啊，
5: 这 AI 是什么鬼？
6: 什么鬼
5: 啊？我不知道。
6: AI 我就是人工智能、
5: 啊、
6: 人工智能就是 AI。
5: 不， 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6: 当然可以了
5: 啊！
6: 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5: 嗯，
6: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5: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6: 啊？
5: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6: 嗨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5: 哦，是吗？
6: 哎，
5: 那您就说说，
6: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5: 我私人定制？
6: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5: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6: 他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5: 啊，
6: 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5: 是吗？
6: 啊，那当然了，他有肖像权啊。
5: 哎，其实无所谓，
6: 无所谓，
5: 无所谓呀、啊，
6: 逮谁塑谁，
5: 可以啊。
6: 塑一冯巩怎么样？
5: 那、挺好玩的吗？
6: 啊，好玩
5: 啊！
6: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5: 嗯，
6: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5: ”那我可真想死了。
6: 那正合适。
5: 那怎么呢？
6: 您就彻底躺平了。
5: 哎，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6: 就是嘛。
5: 嗯
6: 嗯。
5: 哎
6: 嗯，
5: 那也不行啊。
6: 怎么了？
5: 啊，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6: 对呀、啊。
5: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6: 啊，
5: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
6: 啊，习惯了就好了，
5: 是吗？
6: 啊，
5: 不是，那我媳妇儿、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6: 啊，
5: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6: 能分得出来，
5: 可以吗？
6: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5: 人脸识别。
6: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
5: 啊，
6: 听您媳妇儿指挥。
5: 哎，
6: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5: 啊，我放进来了，
6: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
5: 嗯，
6: 好
5: 嗯，
6: 现在开始做表情。
5: 嗯，
6: 笑一个，哭一个，发怒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呀？
6: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5: 输密码可以，
6: 也不行。
5: 怎么呢？
6: 您想啊
5: 啊。
6: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5: 哎，我挡着点儿啊。
6: 嗯，没用
5: 啊。
6: 它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5: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6: 什么叫猥琐
5: 啊？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6: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5: 嗯，
6: 照您这模样，
5: 嗯，
6: 见机器人的时候
5: 啊，
6: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5: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6: 那个没问题，
5: 怎么呢？
6: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5: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6: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5: 哦，
6: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真刘伟说报菜名。
5: 我，
6: 您就得脱口而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5: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6: 对，
5: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6: 不能用了
5: 啊，
6: 就这一次，
5: 就这一次啊。
6: 机器人学会了
5: 啊，
6: 它有录制功能。
5: 那下回呢？
6: 还得改啊，
5: 还得改。
6: 哎，
5: 嗯，
6: 动态密码提示
5: 啊，
6: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呐，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嗯。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5: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6: 对，
5: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6: 哎，只能用一次。
5: 是吗？
6: 动态密码又提示。
5: 啊，又再提示。
6: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
5: 还逗你玩。
6: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动态密码又提示了，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5: 哦，
6: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5: 行了行了行 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6: 多新鲜啊！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5: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6: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5: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6: 啊！
5: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6: 怎么了？
5: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6: 用光了
5: 啊？
6: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5: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他干嘛呀？
6: 非得要躺平？
5: 我就要躺平，
6: 没问题
5: 啊！
6: 从今天开始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5: 真的吗？
6: 哎， 机器人啊，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5: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6: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5: 是啊，
6: 你爱人指挥你，
5: 指挥我。
6: 刘伟，
5: 怎么着？
6: 把窗户关上去。
5: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6: 哎，等会儿，等会儿。刘老师，
5: 怎么着？
6: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5: 我不能动了。
6: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啊！您过来，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5: 就剩一个窗户逛的，
6: 怎么了？
5: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6: 劲儿大了严实啊。
5: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指使我做饭去呢？
6: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5: 哦，
6: 你
5: 做饭去
6: 啊。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5: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哎呀，太费事儿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
6: 哎，那可不行啊。
5: 怎么不行啊？
6: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5: 哦，
6: 别不能随便动。
5: 是吗？
6: 躺平了你们。
5: 哦，
6: 是吧？您一动那机器人就乱了。
5: 啊，
6: 刘伟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5: 是啊。
6: 怎么没了？干嘛呀？哼，给我腾地儿啊。
5: 啊，
6: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儿边上了。
5: 机器人躺我媳妇儿边上了。
6: 啊啊，你媳妇儿也懵了。
5: 是啊。
6: 哎，哪个是真刘伟？
5: 对。别了，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6: 动态密码提示
5: 啊，
6: 请真刘伟备李白的《将进酒》。
5: 没问
6: 啊，
5: 来吧。请李就这么啊，君不见，君不见，君
6: 下。
5: 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6: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
5: 哇，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西郡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哎呀，
6: 嘿，
5: 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
6: 对呀，啊，爱人一听，哟，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5: 啊，那是我媳妇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6: 我戴着眼镜呢。
5: 不是，
6: 你捣什么乱啊？
5: 什么叫捣乱呢？
6: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他是你老公
6: 啊，
5: 那我是谁呀？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6: 做饭。
5: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行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6: 这别嚷。
5: 那怎么了？
6: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5: 哎，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6: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5: 蓝牙我没有。
6: 那你有？
5: 我有虫牙。
6: 所以那窗户不听您的。
5: 啊，他不听我的。
6: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5: 哎，我跟你说话呢。
6: 你让谁做饭去？
5: 我让你做饭去。
6: 我给你脸了吗？
5: 我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啊。AI 这个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6: 谁是主人
5: 啊？我是主人。
6: 怎么见得？
5: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6: 那机器人也会
5: 喜怒哀乐悲恐惊
6: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5: 怎么？
6: 他还会背古诗呢。
5: 不是，
6: 比您溜。
5: 那个我有媳妇儿。
6: 他也有。
5: 他也有
6: 啊。这不就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5: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
6: 啊。
5: 我跟
6: 怎么骂上了？
5: 骂我还要揍他呢。
6: 不是
5: 啊，
6: 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5: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6: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5: 那
6: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一直想躺平。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5: 你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6: 你有什么作用啊？
5: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6: 你瞧，
5: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6: 你看看，
5: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6: 为什么呀？
5: 我不给它充电。
6: 哎，刘老师，我说还是您厉害。
5: 那当然了。哎，
6: 不过我 劝您还是把这店给他充上。
7: 我就不给他充，
6: 充上对您有好处。
7: 有什么好处啊？
6: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呢，
7: 这送开吧。
1: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0: 哎，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1: 那怎么讲呢？
0: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1: 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0: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
1: 嗯，
0: 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

0: 吧，
1: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2: 老公，
1: 哎，
2: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3: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2: 哎，
3: 拿起 pad，
2: 哎，
3: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2: 你这不耍赖吗？
3: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2: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3: 那咱们俩再加半小时。
4: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1: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0: 歌呢、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
3: 麻将。
4: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2: 这个就是美人计。
4: 妙啊，
2: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4: 那男孩呢？
2: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4: 啊，没有后半句啊。
2: 我在引导你呀、啊、
4: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2: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4: 那12点之后呢？
5: 推美食啊。
4: 大半夜推美食啊？
2: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6: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7: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8: 北京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4: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2: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1: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啊、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10: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
1: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10: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1: 我想吃饭。
10: 没问题呀、啊、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1: 什么意思啊？
10: 家常便饭吗？
4: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2: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1: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1: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1: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哇，可到了。
1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嗯、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我给你一拳。
1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2: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9: 程程，
6: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2: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6: 试试呗。程程，程程。
13: 怎么样，厉害不？
4: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4: 这是什么计啊？
2: 我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4: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2: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0: 时特价的新梅，当然那都是新鲜新梅采摘，果肉饱满，扎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五十单，三二一，
2: 上链接，
0: 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4: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4: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

0: 得用什么技啊？
1: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0: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1: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0: 送老公，
1: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2: 周一龙，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3: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4: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3: 那就好。
4: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3: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4: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2: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4: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5: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4: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3: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4: 什么视频啊？
5: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4: 你给我发这干啥？
0: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啊。
1: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0: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砸脚？
5: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0: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1: 你怎么过来的？
5: 我钻洞过来的。
1: 什么洞啊？
5: 系统漏洞。
1: 回去。
5: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0: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1: 夸夸她老公。
0: 嗯，
1: 好。夸。
2: 演员，
4: 给我上一边去吧。
3: 老公，你不会每天
4: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3: 你凶我？
4: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那你别无理取闹。
3: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4: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5: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0: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3: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5: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6: 会心疼你，理解你，
7: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8: 她不爱你，
9: 她不爱你，她
4: 不爱你，你真的
9: 不爱
4: 你，你看见了吗？
9: 她不爱你，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怎么了？
9: 她不爱你。
0: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这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5: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3: 呀，你换新手机了？
10: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0: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啊，
0: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跟我走，马上更新。
3: 老公，
1: 嗯，
3: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1: 嗯，
3: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4: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3: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4: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3: 都想好了，
4: 嗯，
3: 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4: 行，
3: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4: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3: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4: 什么惊喜啊？
3: 去三亚的机票。
4: 哎呀，老婆，你这。我也得给你个惊喜呀。
3: 什么惊喜啊？
4: 你的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3: 啊。
4: 出发了。
11: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12: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11: 对，特别好看。
12: 你仔细想一下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11: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12: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
11: 嗯，
12: 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这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11: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12: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 买瓶水刷脸，
11: 嗯，
12: 这个回家门刷脸，
11: 是
12: 吃顿饭刷脸，
11: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12: 嗯，这不用金飞和晨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8: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9: 咱们熟悉熟悉，
8: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9: 哎，对，
8: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晨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10: 搓脸上了，
9: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8: 说的就是你。
9: 我怎么了？
8: 你跟大伙说啊，
9: 嗯，
8: 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3: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8: 不是，杨大伙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9: 那我应该怎么说？
8: 你真的损我呀？
9: 哎，
8: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9: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8: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9: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8: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9: 啊。对，
8: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9: 嗯，
8: 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9: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8: 别的咱不说，
9: 嗯，
8: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
9: 嗯，
8: 不会弄不明白。
9: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
8: 你
9: 我订不明白。
8: 你订不明白？
9: 咱俩谁订不明白？
8: 怎么了？
9: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8: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9: 满减懂吗？
8: 满减了。
9: 跟大伙说啊，
8: 哎呀，
9: 满二十减三块，
8: 是是是，
9: 满五十减十块，
8: 满一百呢？
9: 减二十。
8: 哎呀，
9: 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8: 大伙儿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9: 啊。
8: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儿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9: 我说。
8: 说说，
9: 27000。
8: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13: 我也疯了，
8: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的，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9: 哎呀，哎呀，哎呀！
8: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拉着横幅走来了。
9: 这横幅写的什么？
8: 拉着横幅写着"祝晨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梅的，有没有这事儿？
9: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8: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9: 我怎么学习啊？
8: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9: 是
8: 5G 时代呀。
9: 嗯，
8: 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9: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8: 就你这智商哥，你我太堪忧了。
9: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8: 你再不学习，哥，五 G 时代你活不了了。
9: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8: 干嘛呀？
9: 你要拍死我呀！
8: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9: 对，什么？
8: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9: 那你这叫瞎说。
8: 什么意思？
9: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8: 掏钥匙？
9: 怎么了？
8: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9: 嗯，
8: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9: 门怎么了？
8: 哐！烫烫烫烫！咔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8: 这都不重要。
9: 嗯，
8: 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9: 说什么？
8: 大嫂子，
9: 嗯，
8: 来坏蛋了吧？
9: 嗯，
8: 抓紧时间抄家伙。
9: 哟，
8: 狙击手准备。
9: 哎呀呀！
8: 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9: 别别别别！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8: 知道这叫什么吗？
9: 什么？
8: 自动防盗系统。
9: 防盗
8: 以后没有钥匙了，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9: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8: 人脸识别呀。
9: 哦，人脸
8: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呢？这是
9: 那人脸识别吗？
8: 软点啊。
9: 哎哎，
8: 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
9: 嗯，
8: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哎呦，
8: 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就进去了。
9: 哎呀，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儿安一木门。
8: 这都不重要，
10: 重要物理的好。
13: 嗯，
10: 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3: 准备晚饭？
10: 哎，
13: 都准备什么了？
10: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3: 对，
10: 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
13: 嗯，
10: 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儿。
13: 你跑这喂兔子呢？啊，喂兔子呢？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儿。我这片我够吃吗？
10: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13: 那不行，不行。
10: 干嘛？
13: 我人胖，我就得吃。
10: 怎么意思？
13: 我就吃。怎么了？
10: 你还就吃？
13: 我就吃。
1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3: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10: 上哪儿盛去？
13: 电饭锅。
10: 电饭锅。
13: 嗯。
10: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
13: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10: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
13: 啊，
10: 大嫂子她非得吃
13: 啊，
10: 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3: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10: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3: 怎么了？
10: 你猜怎么着？
13: 嗯，
10: 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3: 妈哟，无人驾驶、啊、
10: 你都不会用。
13: 哎，
10: 你都不会用。
13: 哎呀，我的天哪，
10: 啊，
13: 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10: 那还有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3: 口令
10: 啊，
13: 口令都学过。
10: 你学过？
13: 原来咱就学过。
10: 什么样啊？
13: 就口令吗？
10: 口令什么样？看看
14: 前进
10: 啊，
14: 自驾勿慌，
13: 左转我右转
14: 回
13: 刹车，
14: 炸猪吧！
13: 可能一看我这是，
10: 你跟汽车喊这个？
13: 哎，对了，
10: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个汽车什么样吗？
13: 什么样？
10: 你看啊，
14: 烫烫烫烫，哇！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3: 呼啊！
14: 秦呐、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13: 准备什么？你快！
10: 不是你干嘛呢？你疯
13: 了？人在那儿干什么？
10: 我怕你咬我。
13: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10: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
13: 啊，
10: 你不会啊？
13: 我不会用。
10: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3: 还高科技？
10: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
13: 哦，
10: 冷冻人
13: 是？冷冻啥？
10: 冷冻人。
13: 没听说过，
10: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
13: 哎呀，
10: 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3: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10: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
13: 嗯，
10: 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3: 那回来得吓死你，
10: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13: 哦，对，
10: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3: 是啊，
10: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
13: 嗯，
10: 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
13: 啊，
10: 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3: 40多岁，
10: 四十多了，
13: 嗯，
10: 这就快了，知道吗？
13: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10: 快五十了。哎，你以为呢？
13: 我以为刚四十多岁。
10: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3: 给郭老师冻起来。
10: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
13: 嗯、
10: 没关系啊，
13: 对，
10: 有老前辈呢，
13: 没错，
10: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3: 嗯、
10: 放到解冻舱里头。
13: 还有解冻舱？
10: 哎，关好门、
13: 嗯、
10: 摁解冻键、
13: 哎、
10: 调时间，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这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唰唰，哎，一会儿就听叮这么一声，
13: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10: 微波炉干嘛呀？
13: 废话，我听你叮那么一声的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这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10: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13: 什么解冻舱？
10: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3: 这个时候不要加广告了。
10: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了，一边一出来不就没？
13: 我看郭老师一几百年就哎呀，嗯，哎呀。
10: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13: 他要唱啥？
10: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穿

0: 紧问，不明白了赶紧问。
1: 不，
0: 老祖，郭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怎么呀？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一条路以思为名，横贯东西，绵延千年，一种织物轻薄如云，华美若霞，惊艳了世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丝绸的故事远不止于华服与财富。那么，一根根纤细的蚕丝如何串起一条影响世界的大道？那些诞生于机杼之间的汉字又承载着怎样的造字智慧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织就五彩成龙章，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2: 公元前一世纪，在那个时候啊，世界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国，他们遥遥相望却互不了解，有些许对对方的认知也往往是道听途说，因而给双方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在西方一端的古罗马，有一位杰出的诗人维吉尔，在他撰写的长篇教育诗《农事诗》中，对东方那个大国有这样一句介绍：塞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话，树叶上如何能够采集下羊毛呢？维吉尔所说的能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拉丁文里的塞里斯就是斯国，是古希腊古罗马对当时的中国的称谓。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来源于斯这个汉语发音的拉丁语转写。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直接和古希腊古罗马接触，而是通过中亚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作为中介而间接接触，中国所产的丝绸以及汉语丝的读音就一起通过中介转化再传到欧洲。当丝绸被贩卖到欧洲，立刻凭借轻薄华美有质感的特点受到了狂热的追捧。据说有一次啊，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身着丝绸制成的长袍到剧场去看戏，那件丝袍光耀夺目，艳丽华贵，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皇帝的新装，连看戏都没心思了。这件事情直接引爆了罗马的丝绸热潮，皇室、贵族、富商、巨贾争相购买，穿丝绸成了最时髦、最奢侈的事情。而到了维吉尔所处的时代，贵族们的最新时尚就是身着几乎透明的丝绸，还有薄纱，招摇过市。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些丝绸来源的国家，于是就把它称为丝之国塞里斯。这样来看啊，维吉尔所说的从树上采集羊毛的塞里斯人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何时能从树上采集羊毛了呢？维吉尔的误解也许有更早的来源。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所撰写的历史中曾经提到，在世界最东部的印度有一种生长在树上的毛，这种毛啊 比羊毛更美，质量更好。印度人的衣服就是来自于这种树上羊毛。到维吉尔的时代，大家已经知道这种衣服原料并不来自于印度，于是就为这种树上羊毛更新了版本，认为来自于塞里斯。他们为什么认为丝绸是树上所长的羊毛呢？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道蚕的存在，只道听途说地听到制作这种丝绸要从树上去采集桑叶，因而就脑补出了树上采羊毛的场景。这奇幻的想象啊，让人不禁想到《山海经》的光怪陆离，《镜花缘》的奇人异事，都是因为不够了解，只知一点而不及其余，通过脑补形成了神秘的传说。当然，在中国丝就并不神秘了。传说中蚕桑之树是由雷祖发明的。雷祖是谁呢？她是西陵氏之女，皇帝的妻子。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雷祖就被奉为养蚕缫丝的创始者。而从考古来看，大约在5000年前，先民已经能够养蚕和纺丝，比如山西夏县西营村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在河南郑州青苔遗址也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的蚕片，它包括纱和罗，罗甚至被染成了浅绛色，它的时代也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在南方的浙江湖州前山样地区，也发现了距今4700多年的家蚕纺织品，说明当时南北方的先民都有穿着丝绸的了。而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的确和传说中皇帝雷祖生活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考古和传说共同证明中国的丝织历史源远流长。虽然史籍对于早期人们如何养蚕、如何缫丝、如何纺织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我们从文字可以略窥一二。我们先看桑字。桑是一种树，因此这个字的基本结构就是木。但是这个字的甲骨文呢，它在普通的木上尤其突出了它的叶子。这个象形文字表明啊，在造字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是一种叶子价值特别高的植物。在字形演变的过程中，桑叶的部分逐渐写得像手的样子，人们觉得把它写成手也挺好，能体现人手摘桑叶的动作。树叶被大量采摘，这不也是桑树的一大特点吗？因此到了小篆当中啊，桑字的木上就讹变为了三个表示手的又，这就形成了今天桑字的写法了。诗经中农事诗七月就详细地记载了人们以手采桑的画面。他说：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球柔桑。还有残月调桑，取笔抚腔，以伐远扬，依笔女桑。既遵循季节时令去采摘桑叶，也会人工干预修剪桑树的枝条，由此更加便捷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养蚕资源。从七月诗中可以看出，采桑、养蚕、抽丝织布，它就像种田做饭一样，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家中女性来承担。七月还记载说，到了蚕茧成熟抽丝织布的时候，人们会将丝染成不同的颜色，织出鲜艳明丽的锦缎。其实啊，汉字中有不少表示颜色的字是绞丝旁的，说明这些颜色起初可能就是为了给丝染色 而调制出来的，比如红、绿、飞、酱，还有把丝写在下方的紫等等。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就像《诗经·小雅·小盘》里面说：“唯桑与子，必恭敬之。”桑树和紫树是父母种在家的周围的，因此要对他们表示敬意。后来人们就用桑子来代指家乡。既然房前屋后都是桑树，每天进进出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它，所以呢，人们对桑树的观察也非常细致，也往往用桑树的生长变化来比拟人生的变化。《诗经》的《蒙》这首诗就把这种变化书写得格外真切沉痛。《蒙》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在书写自己从恋爱到被弃的婚姻悲剧时，往往就以桑树起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是桑叶鲜嫩润泽的时候，就像女子年轻时的美好容颜。那时男子对女子情意炽热，满心满眼都是喜欢。可是好景不长，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叶枯黄零落，恰似青春逝去，爱情凋零，从前的甜蜜和期盼都化作了岁月里的苍凉与叹息。信誓旦旦，不思其返，曾经的山盟海誓，没有想到你会有背叛的一天。既然人心易变，那就算了吧，反誓不思，已矣焉哉。采桑养蚕的生活教会了这个女子如何去爱，也教会了她人生的聚散，情感的盛衰，一如这桑树的荣枯。世事无常，就像桑树无法挽留陨落的桑叶，既曾经绽放过，如今也敢决然转身，不恋过往，去织就另一片锦绣。先民们用桑叶养蚕，蚕字的造字，无论繁体还是简体，都是一个形声字，它的上半部分是表音的，下半部分表意的。当蚕成熟的时候，人们观察到它吐丝结茧，因此又用这个特点造出了茧字。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茧字出现在商代的经文当中，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呢它成一个框形，说明这是一个茧房，内部则由丝构成。在后来的字形演变当中，大概是为了表现茧中除了丝还有蚕这个小虫，于是人们把丝的一半改成了虫。而当人们把丝从茧中抽出来，那就形成了丝字，这是左右重复的一个字形，像两串丝线，每串丝线中间有时候用两个圈表示，有时候三个圈，上下有时候都打结，有时候只在下边打结，有时候甚至上下都可以不打结，表达的意思没有区别。这就是早期汉字的一个特点，字形往往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大约到了周代中期以后，丝的写法逐渐定型为两个圈下面打结，这个字形就一直沿用下来，后来被简化字继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写的丝字了。有了丝，接下来就可以织成丝织品了。早在《诗经》时代，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走向国际，不过那时候还是零星的输出，只在少数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而真正引起世界的轰动， 是要到了汉代。1972年1月，长沙东郊马王堆，考古队正在对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西汉墓葬进行发掘。层层叠叠的丝织品呈现在队员们眼前。当看到其中2件素色纱衣的时候，所有人瞬间屏住了呼吸，好像生怕自己呼吸重一点儿都能把这纱衣给吹跑了。这一点儿也不夸张，这2件素色纱衣就是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她的这2件衣服，衣长在128到160厘米，通袖近2米，这样的大小却轻得像云一样，一件48克，一件49克。如果把袖口、领口稍厚一些的锦边去掉的话，整件衣服只有25克左右，2件加起来才1两。如果把它们折叠起来，是可以轻松地塞进火柴盒里的。真真是薄如蝉翼，轻如云烟啊。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轻薄？可能跟西汉特有的一种三棉蚕有关。所谓三棉蚕，那顾名思义，就是蚕在生长过程中只经历3次蜕皮休眠。比起现代的4棉5棉蚕，西汉这种三棉蚕它生长很快速，而且体型呢非常小巧，吐出来的蚕丝又细又韧，比现代的顶级真丝还要纤细。而当时的纺织工人已经可以处理这么纤细的丝，将它织成轻盈如雾的单衣。2000多年后啊，这单衣依然震撼世界。就在纺织技术登峰造极的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发展也为丝绸扬名海外铺好了路。辛追夫人过世后几十年间，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真正打通了中原与中亚乃至更远世界的文明通道。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经这条通道销往中亚、西亚、欧洲，不仅掀起了希腊罗马衣着的时尚，甚至成为了硬通货，被称为软黄金。尽管人们如此热爱丝绸，但他们并不知道丝绸的来源。实际上不止欧洲，就连中亚、西域的国家，他们也不知道丝是怎么来的。当时养蚕缫丝的技术都是中原王朝的国家机密。在东西方两个大国、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中，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最初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展露身姿的时候，丝就是它最动人的印记。那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丝绸那层神秘的面纱是什么时候被揭开的呢？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中原的蚕桑技术大约是在3世纪前后传到了西域，后来再经西域传到西亚和欧洲。传到欧洲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以后了。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介获得了蚕种，西方终于开始自主生产丝绸了，树上羊毛的迷雾也终于彻底除去。随着东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互相了解日益加深，丝绸之国已经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丝绸之路则方兴未艾，散发着更盛大的光彩。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藏着一处大约10平方公里的墓葬群——阿斯塔纳古墓群。 1966年，其中的61号墓得到了发掘，随葬品中发现有纸鞋，这纸鞋上面好像还写着不少字，这说明这双鞋是用废弃的字纸制作的。我们的祖先有敬惜字纸的遗训，纸张难得，写了字的纸更是不能随意丢掉，要尽量的再利用。所以呢，这废弃的字纸就被制作成纸鞋，和草鞋、绢鞋一起作为了陪葬品。考古人员把这纸鞋拆开，一看这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唐代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记录。他讲的是长安的两个商人曹延延和李少锦一同结伴去西域做生意。有一次呢，李少锦向曹延延借了275匹绢链，随后他们就带着绢链还有一些牲畜去往秋瓷。但是到达秋瓷的时候呢，却只剩下了李少锦一个人，曹延延下落不明。因为当时西域各国也不是那么太平，时有战争发生，曹家人知道曹延延失踪之后啊，就向官府起诉，要求李少锦归还他向曹延延借的275匹绢链，并且还要偿还利息。毕竟这本来就是曹家的财物，而且丝织品非常值钱啊。没想到这李少锦竟然是个老赖，他只承认跟曹延延一起去西域做生意，却坚决否认借了他绢链。怎么办呢？幸好当时的丝绸之路沿线，它的管理已经很规范了，这些做跨国生意的人每经过关隘，每驻扎馆驿，他都会有非常详细的登记，什么人带着哪些东西从哪里到哪里，记录得清清楚楚。通过这些记录，当时的高昌官府不仅查清了曹延延失踪的时间，也让李少锦不得不承认借贷这个事实，最终判决李少锦还清曹家的绢链本和利。实际上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书中，除了这一件打官司的文书，还有很多很多记录丝绸运输的文书。通常的记载是某链或者绢若干匹发自某地至西周入库契，这类表达意思就是某一批丝绸从内地某地发运，已经安全抵达西周，完成交割入库了。这简直就是唐代的快递单，一匹匹华美的丝绸从长安、洛阳、剑南、凉州出发，穿过戈壁抵达西域，再走向更远的世界。从此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迎麒麟，不再只是大唐里人的装扮，更是随着漫漫黄沙声声驼铃，穿越戈壁汉海，经西域抵达西亚、欧洲，遍及世界，让东方锦缎的风华惊艳了异域山河。同样是在阿斯塔纳古墓中，还出土了不少隋唐彩绘泥俑和木俑，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件绢衣彩绘木俑，这是迄今发现的唐代唯一一组穿衣俑。这些木俑身上所穿的衣服有襦衫，有长裙，还有披帛半臂，体现了唐代的女性服饰特点。而其中的腰带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纺织工艺，叫缂丝，被称为织中之圣。什么是缂丝呢？它也可以写成雕刻的刻，缂丝。《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第一次出场，穿着特别华丽呀，是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其中罩在最外面的褂子就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贾母八十大寿 江南甄家送来一架非常大的围屏，是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王熙凤说，十六家送了围屏，就这一架是头等的。可见在清代的贾府，缂丝织品也是罕见的好东西。缂丝的织法跟一般的经纬交织有所不同，它是通经断纬。经线和其他丝织品一样，都是固定的，一开始就整理好布好的。而纬线呢，则会在需要插入花色图案的地方给断掉，绕回去。这样第一步经纬交错织完以后，就会有一些地方是镂空的，只有经线没有纬线。接下来就不能用机器了，需要人手持梭，以梭为笔，在空出来的地方织入彩色的纬线，形成雕镂一般的图案。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机器替代，因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称。丝绸之路上这件缂丝腰带一般被认为是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缂丝织品。把缂的技法应用到丝织品上，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晶。丝绸之路正是这一文明互鉴的见证者。从缂丝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纬交织是纺织的基本原理，但相对来说经更具有恒定性，纬则更有灵活性。古人也根据这样的特点为经纬造字，并且由他们的本意引申发展出了更多更深层次的含义。经和纬这两个字都是绞丝旁，说明他们在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为纺织而造的字。那经的造字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甲骨文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定是经的字，在西周时期的经文里，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经都没有绞丝旁，但是没有绞丝旁反而让我们更能看清它最初的象形的意思。没错，这是一个象形字。它像什么形呢？如果您见过织布机的话，一定对这样的形状不陌生。它就像一张织布机，在机柱上纵向地将丝线一缕一缕地绷齐。这个布线的动作是经，动词。这样布好的纵向的线也是经，名词。所以这个字非常形象地把经线在织布机上的样子描绘出来了。因为经线是纵向的，所以后来我们对纵横交织的线中纵向的线也都可以称为经。比如在地理学上，我们也把地球表面假设的纵向，也就是南北方向的线称为经线。从西周晚期开始，人们可能觉得经本身就和丝线和纺织有关，因此又给它增加了绞丝旁，进一步凸显了它的含义类别。实际上啊，加不加绞丝旁，它们是没有区别的。经线是固定在织布机上的，它贯穿始终，从一开始就要布好。在织布的过程中，它一直不动，是恒定的。由这个特点引申出了一个含义，就是经表示恒定不变。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经常，经和常都表示恒定恒长，所以这两个近义词连用表示基本不变的恒长的这个意思。同样的用法还体现在经典这个词里，所谓典就是书籍，那经典就是永恒的书籍吗？其实它的意思是指那些记载了恒长道理的书籍。我们今天说要多读经典，就是因为这些经典探寻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和永恒的命题，承载的是跨越时空依然成立的道理，蕴含的是历经风雨仍可依循的智慧。在万变的时代里，守住不变的根本，历经千百年的洗礼，依然常读常新，唯有如此方可称得上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典呢？经是将丝线绷在织布机上，可是那么细那么多的丝线，一不小心就会乱套啊。所以乱这个字的字形描绘的就是双手整理架子上散乱的丝线。将散乱的丝线整理好不整齐，这是经，因此经又引申出了整理治理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经理一词就引申自这个含义。了解了什么是经最初的意思，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纬的本意就是横向的支线。说文解字说，纬支横丝也。这个字啊，一般认为是形声字，右边的纬并不直接关涉这个字的含义，而只起表音的作用。纬是横向的线，因此在地理学上，我们也将地球表面假设的横向，也就是东西方向的线称为纬线。那通过经和纬的交织，丝线就变成了布。和经线的恒定不同，纬线一直在穿梭，相对来说呢，它就是灵活变动的。更不用说像缂丝这样的技法，纬线还是可以断开的。于是人们就从经线和纬线互相补充，纬线更加灵活，不那么横长的特点，引申出了纬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历史上的纬书就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但经和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经没有纬，织不成布；只有不变没有变，也构不成世界。先民们将这纺织的智慧

0: 原则，坚韧而恒定，以纬为灵活施策，因时全变，顺势合宜。守经用纬，才能把国家织得井然有序，繁荣稳定。而这经纬的智慧，不也体现在丝绸之路上吗？唐代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随着唐末战乱与西北政权并起而逐渐衰落。宋代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臻于鼎盛，广州、泉州等等港口成为国际商埠，中外商贸和文化往来频繁。随后呢，元代大一统，他又让陆上丝绸之路短暂复兴，中西方的直接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明清海禁、闭关政策加上全球新航路开辟，传统的丝绸之路又逐步式微，只剩下了局部的民间贸易。近代以来，古丝路甚至一度沉寂。然而当代一带一路倡议让丝绸之路重焕新生，中欧班列化作新时代的钢铁驼队，古老商路升级为连通亚欧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走廊，延续千年的丝路精神在今天绽放出新的光彩。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说，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道路以丝绸命名，也沉淀着丝绸最深的智慧，以坚守初心、连通四方为经，亘古不变；以因势而为、因时制宜为纬，圆融通达，长路纵横交错，文明交织共生，方才织就横贯东西、绵延千年的文明华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织就五彩成龙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出身书香门第的北京女孩黄一梅，嫁给了来自延吉农村的小伙方协文。结婚后，尽管双方家庭差距较大，小两口还是在父母的支持下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但是令黄一梅没有想到的是，丈夫方协文在和自己父母一次视频通话后却变得心事重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张林然、媒体人丁丁张、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吧。

0: 你们家人是不是挺瞧不起我的？
1: 怎么可能啊，他们老说你上进，说你又努力，总在夸你呢。
0: 脑子笨，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上这么多年学，连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
1: 那不是很正常吗？谁家买的衣服还要做调查、弄数据这些的？哎呀，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他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多想啊。
2: 原来就在刚刚的视频通话中，方杰文向岳父母抱怨怀孕的妻子不穿自己买的防辐射，却被作为物理教授的岳母反驳一番。
0: 爸妈，你们真得管管玫瑰了，你看他成天抱着电脑，他们单位里那么多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他也不穿呢。
3: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跟人体的有机电能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0: 可是您看啊，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它辐射源那么多，累积起来总会有影响吗？
3: 跟累积也没有关系，再重100吨的桥也不是说开过去100辆一吨的汽车它就塌了呀。
4: 尴尬，
5: 好尴尬。
2: 就在方杰文和岳母一番争论落败后，大舅子黄振华也嘲讽着凑来添油加醋。
6: 小爸，我跟你说，那防辐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不用穿啊。
7: 最后这一句，这有点自尊心受伤家的感受。对，
6: 受了呀、你这时候得多吃，你不能减肥、你多吃吃有营养的东西，才能生一个像你哥这样的大胖小子。
1: 好。
2: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妻子家人的一番言论让方杰文倍感羞辱，他别过头去不再加入对话。然而这种被羞辱的感受却在方杰文心中越积越多。
7: 看他这个小表情，
4: 不高兴。
1: 这个人好吃。
8: 小发，最近公司怎么样
0: 啊？今年开发部已经扩大到6名员工了。我还打算再多招两个测试，办公室马上坐不下了，我也正在找新地方，我打算搬到徐汇区那边。
2: 继上次视频通话后，方杰文一直觉得岳父母看不起自己，这回岳父母亲自来上海拜访，方杰文想着给自己争口气，正意气风发地介绍自己的事业。
8: 那边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啊？
0: 对，确实比原来那个贵多了，但是环境好，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
8: 还是要量力而行，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啊。
7: 都听进去了啊。 对，
2: 岳父否定了自己的事业蓝图，这让方杰文感到扫兴，他决定直接邀请岳父母去参观自己的公司和新房，展现自己的实力。
0: 哎，对了，爸妈，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吗？到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
8: 不用不用，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啊，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我们不用看。
0: 那个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
9: 下回吧。哎，玫瑰一年没回来了，我们这几天就在这儿好好陪陪闺女啊。
2: 连续多次邀请被岳父母拒绝，方杰文直接冷下脸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岳父母总是不接受自己。
5: 但其实这个时候他爸妈说的是说我们一年没见了，我们在这儿陪陪女儿，这是真心的。
7: 此刻老两口的主诉求就是为了温暖女儿。
5: 对，
4: 陪伴，
7: 其他的都不重要。对，
5: 但是也很明显，我们看到那个方杰文听完了这一套理论以后，他直接把头就扭过去了。
7: 对，扭过去之后还有一个微表情上的小细节，就是他嘴部周围的肌肉除了有那种否认不满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在用力。他如果没有规则拦着，他当时肯定就要反驳的。他是出于自己的多年的家教，要有礼貌，不能反抗长辈，要给老婆面子等等，这些才压住了心里的那个本能的冲动。
10: 那这个和他过于认真有关系吗？因为我自己看我带入的那个状态，就是说我也有时候会在家里跟我父母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就听不懂你讲话？就像刚才那个岳母在讲什么电子什么电子 谊啊，他在讲这个逻辑的时候，嗯，就是我觉得对方可能并没有那么就是随便聊一下天儿，
7: 对，
10: 但是方新文感觉就很认真，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心里，然后又非常的在意，
7: 对。他，您说过于认真，我觉得可以成立。他过于认真的点是在于希望获得认同，
10: 嗯，
7: 就是希望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哎，小芳真不错，
10: 嗯，
7: 小芳真疼人，
10: 嗯，
7: 小芳真懂我闺女，
10: 嗯，
7: 哎，小芳真暖心，
10: 嗯。
7: 他要听到这个，他就不会有了。
10: 对，
7: 嗯，但他听到的完全是跟他的反馈，嗯，
10: 是的，
7: 嗯，不一样，
5: 相对立的。
7: 对，
10: 那我觉得他这种委屈是不是也可以算有情可原？
7: 嗯，
11: 不完全认同。
7: 对，
11: 我觉得他的所有的情绪都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10: 嗯，
11: 就他希望得到正向的反馈，他完全考虑的都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希望和自己的期待，
10: 嗯，
11: 他不太考虑他的岳父岳母，更不太考虑他的妻子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
5: 但是为什么老两口拒绝了，就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舒服，
7: 对，
11: 嗯
5: 嗯。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明明我没有这个意思，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这个花在那放得好好的，
10: 嗯，
5: 然后呢我就走过来，我就这样转了一下，然后你说了，你转它干嘛呀？你是觉得我这样插花不好看吗？
10: 嗯，
5: 我说没有啊，我是觉得我就这样转一下，这边的花得点光。你什么意思？就嫌我做的家务不行吗？就是你就这种就没有办法沟通了。
11: 其实我也属于那种偏敏感型的，比如说拿我举例子吧，我给我的闺蜜发，你看我来到我们上次来的地方，但当时她可能在忙其他事情，她就没回我消息，然后我就会有点失落，就是会敏感。
10: 就什么情况下她不回你，你能原谅她？在做手术？
1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那有点过了。就是比如说她不回我消息，然后反而去发了朋友圈，
10: 嗯，
11: 或者点赞了其他的消息。
10: 这是好多人的苦恼啊。
7: 这就是你重视，我重视你不重视嘛。
11: 嗯，
7: 如果你期待值就放在咱们俩应该一样的话，就很容易失望的。
10: 嗯，
7: 其实我们看那个剧里边，也很容易忽略方新文本人是足够优秀的一个人。
5: 嗯，对，
7: 有的在复旦大学读书，
5: 嗯，
7: 研究生，
5: 嗯，
7: 他只是觉得玫瑰确实太完美了。
10: 嗯，
7: 自己呢能够把它追到手，是一个自下向上努力的不容易的成果，很重视这个，
11: 嗯，
7: 所以他特别期待家里人，玫瑰的家里人也很认同我，
10: 嗯，
7: 你们为啥一句一句一句都戳我，
11: 嗯，
7: 都说我不好，
11: 嗯，
7: 那没有别的原因了，肯定不是因为我疼媳妇儿，肯定因为你们瞧不上我嘛，
11: 看不起，
7: 对，因为我
10: 如果前面盖上那个帽子会好一点吗？他
7: 比如说
10: 你这样很疼媳妇儿，但你那个确实没有用，
7: 好很多，
5: 好很多，
7: 好很多，
5: 嗯，像刚才我们这个片里头看到的，他俩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个矛盾，
10: 嗯，
5: 就是自始至终就是在这个方协文心里头他就是不对等的，他就觉得黄一梅家里头就是看不上自己，
10: 嗯，
5: 这就是埋了个雷。
7: 对，
10: 是的，
11: 嗯，
5: 来咱接着往下看。
12: 小芳，门面固然重要，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还是要量力而行啊。来多吃一点。
2: 敏感自卑的方协文认为黄一梅一家瞧不起自己，心里憋着一团火，
11: 有矛盾。
2: 送走岳父母后，面对对自己情绪毫无察觉的妻子，方协文开始阴阳怪气。
5: 这会儿哈，玫瑰一直在给他妈发信息，看，
0: 今儿不见了吗？还没聊够？
11: 嗯，
0: 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
11: 突然袭击
0: 是不放心你啊？
7: 嗯，这是他们的硬伤。
11: 没有，他们就是想拿过来看看我。
0: 一下了火车，直接到家里了，就要抽查我，看我表现怎么样啊？
11: 我爸不是说了吗？他把行李放到这儿，省得从酒店搬来搬去麻烦吗？
0: 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告诉他们？既没说你辞职，也没说我妈在这儿。
11: 我怎么说啊？我说了，他们又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有那么严重吗？而且也不是我自己要辞的职啊。
0: 什么意思啊？是我做错了？我妈一天到晚围着你转，还总是老埋怨。
11: 我什么时候埋怨她了？其实她妈在这儿，她一点都不开心。
0: 对，
5: 嗯，
11: 我们只想着她自己的感
0: 受，啊，
10: 嗯，
0: 都不合你意。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名都没有。你爸妈一来可倒好，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有多难受。
1: 我都多久没见他们了，哭不行，笑也不行。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爸妈过来我当然开心啊，我还想带他们俩到新房子看一眼，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
12: 哎呀，
3: 你俩
10: 你俩同步了。
7: 但是我是替玫瑰叹的气，
3: 但你看他说话都是我、嗯、我还想、嗯、我还想什么、嗯、
7: 对，句句
1: 他没有看不起你，
7: 心
1: 他们就是不想麻烦你。
2: 面对妻子的解释，方协文无心再听，两人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呢？
10: 过去就一脚踢下去。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7: 谁？
10: 就是我不太理解这样的人。
5: 方协文是白天在他父母那儿，他认为受到了这种蔑视、嗯、晚上把这个气撒到了妻子身上。
7: 对，
5: 他在撒气。二然，假如说你是黄玉梅那个角色，就是你丈夫这样给你一通发脾气，你会怎么做？
11: 我肯定会很委屈，就是憋得慌，因为黄玉梅那个时候还在怀孕期吧，在执行里、嗯、
5: 我觉得换一般人都压不住，肯定是吵了。
7: 从我的角度啊，大概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是个磊落坦荡的人，他就会跟老婆说，老婆我今天觉得特别委屈，我特别委屈，
5: 对，
7: 你爸妈我是觉得他们有点看不起我的。但是一般男人会觉得说这些话很丢人，这话还用说吗？你看不见吗？你看不见，那我只能发脾气了，
11: 埋怨。
7: 对，只能发脾气了，用严重的方式来警告你，我此刻很严重。
10: 而且就是特别容易把那个话感话激到那种说，那你不理我就不理你，
5: 就只能帮。
10: 对，只能帮。
5: 所以你看，像整个这个小片里的方协文的反应和表现，就是我先表达我不舒服了，我生气了。
0: 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是不放心你啊，还是不信任我？
5: 然后我再去攻击你们。
0: 我妈每天伺候你，你连个笑名都没有。你爸妈一来可倒好，你笑得那么开心，我妈看着心里有多难受。
5: 然后最后呢，我压根不搭理你了，回避了。
7: 没错，
5: 对吧？
7: 所以确实有很多人，我们称之为防御式倾听。就他也在听，他也在仔细分析，但他有一个方向，就是我没错，我得保护好我自己。你说的这些，但凡对我有压迫、有威胁，我必须要反击，否则我就输了。对，这就是防御式倾听。
10: 对，那我对我妈就是这样的。
5: 我不听，我不听。
10: 我现在还没有回老家，你知道，现在正在酝酿这个情绪。
11: 为啥呀？
10: 而且我经常会，有几个点，就比如说沙发上她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想方设法的离开，因为我知道一旦坐在这儿我就被控制了啊。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很害怕我妈到门口推开门，坐在你的床边，好像你躺在床上，你是没有理由走的，你知道吗？就被控制了，
5: 语重心
10: 对，这个就很吓人，所以我那会儿肯定是有防御机制的啊。
7: 好有画面感啊，
10: 因为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已经建立了我非常完善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7: 哎，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就是阿姨说的话的内容，客观的讲，是有对错之分吗？
10: 其实没有对错之分。
11: 不会是催你结婚吧？
10: 催结婚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阴影。这个之外还有相关的，比如说你如何就是更好的生活，这些
7: 作息啊、饮食啊，
10: 对，全都在。
5: 就是即便妈妈说的是对的，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我本能的就会抵触、
11: 抗拒了。
5: 抗拒，
7: 对，防御是倾听的人，他最终朝向的是我不要受伤。这个受伤包括被轻蔑，
11: 对，
7: 包括被攻击，包括被否定。为什么？因为我一受伤，你们接下来就都会崩塌式的瞧不起我，就我就会更糟糕。
10: 那我怎么办呢？不回家。哎呀，
11: 那这种怎么改变？
7: 对啊，坦率讲啊，这真的很难。我觉得从如果纯讲道理的话，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你过来领导你妈妈的生活，就是不光管好我自己，我还是想办法。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名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赶忙过来解劝：“恩阳兵工，刀下留人。”“嗯。”“玄德，因何拦阻？您不能杀他呀。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出兵不利，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嗯，来呀，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
2: 给下了狱了。袁绍这一把田丰给押起来，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尤其是沮授。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他把要说的话本儿咽回去了。沮授算明白了，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你说也白说，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沮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摆了几桌酒席，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沮授这话也不多，大伙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着酒喝完了，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这是几本什么账呢？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啊，连房子带地带现款都有了吧。干什么呢？分给他的这些亲友。大家都愣了，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啊？”沮授这才说：“列位，我家民工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可惜的是时机不对，这次出兵准打败仗，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劝说他也不听，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说的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简书哭诗，诗就是兵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书，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简书阻拦说不要起兵，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为什么呢？郑国的国君刚死，你要是打胜了呀，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一两千里地，再说呀打败了更惨。秦穆公不听，简叔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今天的沮授真与简叔相似啊。沮授回来的时候，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领兵十万，兵取白马。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沮授本想啊，从此我是一计不出，一策不现，一句话不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是谋臣呢、啊、谋者参也，就是参谋嘛，得跟着出主意啊，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本来嘛，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不能派颜良。当时他就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我派颜良怎么？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第一颜良，第二文丑，河北虎将，我派他为先锋帅，你为什么不愿意？嗨，民工，颜良心胸狭隘，
1: 他不能为帅。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也很威风，不过他心眼太小了，此人不能容人呐。既是心胸狭窄，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你瞎说什么呀？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哼，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还能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兵器许都，万无一失。居先生，你休得多言。又没听。居寿点点头，站一边去了。居寿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把颜良气的要把居寿宰了。旁边手下的偏将一听，那又何必呢？将军，您先甭杀他。居寿不是说您坏话了吗？您到底把白马拿过来，不是就完了吗？
3: 嗯，颜良一听有理，连夜起兵，
1: 浩浩荡荡十万人马就奔白马来了。白马的守将正是东郡太守刘岩，可把刘岩吓坏了。刘岩一听，谁？颜良为袁绍前部先锋兵，十万人马奔我这儿来了。哎呀，他赶快给曹丞相写下了告急文书，然后是四门紧闭，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颜良的人马就到了，来到白马前，他把人马裂开，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岩看看，兵层层甲层层，盔明甲亮，刀枪跃然。颜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青鬃分水兽，手提和扇板门刀，在城前骂战。刘岩一听，什么骂战呢？你骂你的。我不出去，出去就完了，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他把免战高悬，随后又写下告急文书，十万火急嗖嗖的，这告急文书一个劲儿的往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操有许都刚一起兵，就接着刘岩的告急文书了，走到半道又接着了。曹操有点生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你让颜良吓破胆了，管给我写告急文书，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等来到白马这儿，曹丞相是登高一望，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
3: 曹操也一愣啊，
1: 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像刀裁的似的，那个方位非常整齐，你看吧，一对对门旗，一杆杆牙旗，大道旗迎风飘摆，再看有一把红罗伞，那叫麾盖，麾下麾下的大将才有那个的，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的，这叫要这派头使唤。哎，袁绍就注重这个，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你看颜良这派头吧，这红罗伞呢，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由四个精壮兵卒，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四个人扶着这伞，一人举不动。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他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托着和扇板门刀。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在他左边是8864只牛角号，在他的右面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就有勒的。瞧这派头，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看，哎呀， 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乃万将中之魁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啊。曹操这句话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在旁边气恼了一位：丞相何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等锐气？末将不才，愿取颜良首级。
2: 哦，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宋宪。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一见颜良，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魏续急了，要替宋宪报仇，撒马下山，下去一见颜良，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二马连凳都没错，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哎呀，曹操大吃一惊啊。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回合就败回来。曹操一看这可完了，就这一个颜良啊，我们是难以敌敌，谁也胜不了人家。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丞相，我向丞相您荐举一人，可斩颜良。程先生，你说是谁？他没提，曹操就想到了。程昱一笑：就是那关羽关云长。
1: 嘿嘿，曹操连连摇头：嘿，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他呀。荀彧跟我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不能让关羽立功，立功他就走了。
2: 程昱一听：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他准去投袁绍，他准在袁绍那儿，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那袁绍不得急了，分谁杀呀？是关羽杀的，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刘备一死，关羽还投谁去？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
1: 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曹操一听恍然大悟：哎呀，程先生，高高啊，吩咐人快去请云长。
2: 关羽咱们一听丞相来另请他，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关羽一听嫂嫂放心，小弟我记下就是。他就奔白马赶来，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曹操早就想好了，关羽这个人呢、啊、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你得呛着他，因为此人非常高傲。曹操一看云长来了，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曹操陪着关羽呀、啊、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领着文武众将来到山头，曹操吩咐排座，只准备了2把椅子，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丞相，我观颜良这军马好似一群土鸡瓦犬，都是泥捏的。哎呀，曹操一愣，又指给关羽：二将军你看那红罗伞下就是大将颜良啊。哦，啪，关羽用手一拢五柳髯，挑起残眉微睁凤目看了看颜良，嚯，颜良这时候这家伙像个欢老虎似的，正在洋洋得意，在红罗伞下逍遥自在呢。关羽一看那就是颜良，哼，
1: 我国银两不过是在插标卖手，他脑袋上插了个草标，那卖脑袋呢。众文武听了这句话，各自都倒吸一口冷气，心说关羽这话说的可不小啊。曹操看了看云长二将军，难道要下山会会颜良吗？那我来干什么来了？就是奉丞相的将令来取颜良首级的。二将军可要多加小心，今日之颜良非是我们十八路诸侯发董卓之时的华雄可比。你斩华雄的时候我还给你看过酒呢，今儿这跟那不一样。曹操这话是醉翁之意呀、啊，他这是机关功啊。关羽吩咐一声，抬刀备马，把赤兔兽给拉过来了。他这是第一次骑赤兔兽出征了。云长飞身上马，凤目圆睁，残眉直竖，倒提青龙大刀，这匹马像一朵红云伞，由打山头就飘下去了，形如风，快似电，眨眼的功夫杀到了敌阵。只见颜良手下的人马像拨开浪脸一样，颜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他一愣神，关羽就到了他跟前了。不好！颜良一抬腿想从咬宁环上摘大刀，来不及了，就青龙刀起，一刀劈颜良于马下。关羽提着颜良的首级，拨马飞回山头，一抬手，腾，把颜良的人头扔在了曹操的马前。曹操一看，双手大指：“哎呀呀，云长真乃神人也！”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是人人叹服啊！好厉害的关羽！只见方才一抖缰绳，赤兔马一撒欢，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这还了得？谁不夸赞？关公微微一笑：“丞相您过奖了，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今天要换我家三弟，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想，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云长将军，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哦，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好厉害！”曹操一想，不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往哪儿记呀、啊？记在袍子襟上得了，笔墨伺候。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这就算记下了。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哎呦，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啊！好多人跑回去了，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了，跟袁绍这么一回禀，袁绍一听急了：“什么？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什么人给杀的？不知姓名，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哦，这是什么人呢？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明公，您不必再问了，学生知道此人。哦，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关羽关云长。”啊，这下袁绍可火了：“刘备，这你不对，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我把你带如上宾，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为了你我才起兵，兵法许都。可倒好，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来人呐，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就把刘备给绑了，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刘备挺从容，
2: 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
1: 明公，因何杀我玄德？
2: 杀你？
1: 方才有这么回事情，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
2: 哎呀，刘备笑，这一笑啊，袁绍愣了，
1: 嗯，怎么回事？
2: 我要杀你，你也不求饶，你笑什么？
1: 明公，您怎么不想一想，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
2: 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不单我二弟云长，三弟翼德也是如此。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来投奔您，杀就杀吧。
1: 哦，
2: 袁绍这人没主意啊，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可不是吗？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
1: 嘿嘿，险些误事，快快松绑，
2: 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
1: 而且请来上座。
2: 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沮授在旁边一看，把头低下去，怎么回事？自己啊，这谋略算完了。给他说什么，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沮授不言语了。
1: 袁绍不干呢，
2: 就这么着，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
1: 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
2: 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
2: 明公，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我要替他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
1: 哦，
2: 刘备这么一看，是颜良的好友，河北大将文丑。
1: 袁绍一看，也只有文丑啊能够给我家颜将军报仇。
2: 文丑听令，来。文丑插手往那一站，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那不言语不行啊，
1: 谋事谋事的嘛，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他就得谋一谋。
2: 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
1: 他怎么能不说话呀？
2: 明公啊，此兵绝不能再发了，现在以学生之见，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分兵于官渡。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官渡乃是济病清幽四周之门户，如果官渡有失，恐怕四周难保。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河这边一半。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消耗他的兵力，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人马练得精壮些，不出三年，曹操是不战自败，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霸业将成啊。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我想兵一过河去恐怕难以生还，再想回来都困难。此事关系重大，主公不能不思啊，你得好好想想。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袁绍听不进去啊，不发兵，把人马分开，到延津去。延津在河南岸，官渡在这边，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你还读书呢，说熟读兵书战策，你看过兵书没有？兵书上说兵贵神速，得快。袁绍啊，他才不懂得军事呢，该到神速的时候他不动地方，现在不该进兵了，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嘿嘿，沮授先生，

我其计乎？沮授啊，向袁绍请了病假了，不干了。袁绍没搭理，请病假呀，不批准。有病赶快看，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这时候刘备说了话了，说明公，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哦，太好，当时袁绍点头了。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他是屡败之将，我跟他一块儿出兵打仗不顺当，就是说不吉利。要这么着，我领7万人马先前面打去，你领3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刘备一看只好如此，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曹操那儿啊，正在庆功呢。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他深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汉寿是个地名，亭侯是个爵名，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恰恰就在这时，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7万人马兵进延津。曹操一听不要忙，他赶忙传令，后队变为前队，前队改为后队，把粮草搁在前边，兵奔延津抵挡文丑。哎，吕虔这么一听，丞相不能这么着呀，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都是粮草，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跟这不一样。这是再说呀，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曹操摇了摇头，你只管放心，他抢不去，抢时候再说吧。吕虔真有点不放心，心说我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那令已经传下来，令下如山倒，就这么走吧。人马还没到延津，人家文丑就杀过来。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前面都是粮草车，抢！见粮还不抢啊，这就下了手了。探马来报禀曹操，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曹操这么一听，哦，真动手抢了。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那还不抢，搁谁也得抢啊。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举目看了看，我等暂避于南府之下。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大将都打马上下来，把马呀放出去。大伙越听越糊涂，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怎么人家杀过来了，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咱再把马放了，那人家不来夺马吗？旁边荀攸荀公达说了话了，呵呵，正是让他来夺马，此乃香饵之计，射香饵钓金鳌，这是一计呀。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曹操看了他一眼，荀攸一看不言语了。好多人还糊涂着呢，都下了马了，把马撒出去了。哎呦，文丑一听，什么前边有战马几百匹，文丑一想，这趟我可没白来，粮草也得着了，战马还有这么多，哎，牵撩过来。他这一声令下，哗，手下的兵将就分散开了，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干嘛还抢马？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上，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上，给我生擒文丑。大炮声这么一响，金鼓大作。

0: 声四起。哎呦，文丑一看不好，他这时候才传令，那马的别抢了，粮草咱们也不要了，赶快抵敌。
1: 上哪儿抵敌去？全乱了，
0: 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文丑一看不好，他拨马要走，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战了没有几个回合，张辽到了，两员大将打一个，文丑虽然勇，他无心恋战了，拨马就走。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文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后出噜一下子把雕翎箭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元将军小心箭，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啪，这支箭穿鹰而过，就把他那盔鹰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白马就撒开了，他顺着这河堰咔咔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大呼炮响，嗯，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出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这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逆贼文丑，休走，看刀吧！往前一催赤兔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急驾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敞裆，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围裹外围削，他咔这么一下，一裹这马脖子头就跑。他想落荒败逃，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没追。不是不追，那怎么回事？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他有点放心了啊，没追，这还真算不错，这条命算保住了，也算不容易呀、啊，这多少员大将啊，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三箭地远，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啊，哎，这么三箭地也不近了。猛的文丑就听得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这怎么回事？他这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马到人到宝刀到，他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了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啪嘣，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哗，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颜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居兽所料，这7万人呢、啊、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不但抢的东西
1: 一点没落着啊，姐家带来的那个也都归了人家曹丞相了。就在这时啊，刘玄德领着那30,000后援军上来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呢，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只能手打凉棚。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左右冲突，也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关。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那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败吧，率领人马就败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那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刘备说，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 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到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你是奸细，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啊，那你讲。命功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明公容禀啊，我跟曹操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就中了曹操的计了吗？如果我跟曹操要没有仇恨，您说我在您这儿卧底，这还有情可原，我与曹操仇恨不可一世，明公不可不查呀。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招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我们兄弟双双
0: 保你民工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也，比那俩呀强多了。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啊，哎呦，我们这位民工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图虚名待人不成，今日果应其言。袁绍这时候站起来，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压惊。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呵，袁绍美不劲儿的，哎，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什么话呢？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别净这么聊啊。刘备看出来，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笔墨伺候。哦哦，对对对，袁绍没等别人拿，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写完了，民工，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他一定是见信即至，哎，那可再好不过了。袁绍举起这封书信，谁愿意到许都去送这封信呢？陈震过来，我愿望，你要多加小心，民工自管万安。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又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备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河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陈兵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这时吕虔站起来了，他笑呵呵的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丞相，云长将军，我得敬您二位一杯呀、啊。我第一呀、啊、是敬云长将军神勇无敌，连斩河北上将；第二，我敬的是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呐、啊。嘿嘿，丞相由白马兵发延津，抵挡文丑，当时丞相说是把粮草车放在前边，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说这要放前面，河北人马一见这些粮草还不得抢啊，果然他们来抢来。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丞相呢又把战马撒开了，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感情 这丞相用的是耳笛之计。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的热闹背后，流量之外，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看一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6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5个赛项中获得3金2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他们。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温州鹿城区看看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5: 新浙江，新感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5: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日前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我们来听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啊，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语数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五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五，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绘制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商业航天专场日前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们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了解一下。
9: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十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 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溪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0: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9: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1: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9: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12: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但是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日前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报道。
13: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4: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悠文旅超级智能体，还有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15: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

0: 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报道。
1: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2: 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1: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3: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1: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0: 深化嘉兴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了嘉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5: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4: 在研发端， 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0: 子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江山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子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1: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2: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1: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3: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4: 作为浙江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来了解一下，
1: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5: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就更深的那个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1: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5: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1: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5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6: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1: 截至今年5月底，衢州市33家金融机构已上架46款碳金融产品，碳账户相关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通过碳账户诊断加第三方赋能加金融支持模式，累计为企业减碳降本增效16亿元。碳账本助力降碳的减法，正换来地方经济绿色的加法。十四五期间，衢州新上项目平均单耗较13-5下降45.8%，衢州全口径单位 GDP 能耗降低6.9%，归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4: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日前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了解一下。
7: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8: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臣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9: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8: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10: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4: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日前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
11: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12: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11: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13: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1: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18运12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14: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1: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18运吉祥物重重礼礼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18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礼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15: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11: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
1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 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闭幕当天，展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卡兰经营着一家钢铁厂，他围着一辆49吨重的新能源智能重卡转了好几圈，当场决定采购30辆用于钢铁运输。
2: 新能源重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零排放、更环保的特点，非常契合我们工厂绿色转型的需求。我有采购意向，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洽谈，达成订单合作。
1: 像卡兰这样来自境外的客商，本届世贸会超过了1.2万人，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葡萄牙客商维克多·雨果戴上领办科技的 AI 智能眼镜后，实时翻译、拍照、移动支付，一个个功能试下来，舍不得摘下。这款 Rocket 二代眼镜是本届世贸会全球首发、行业首展的前沿成果之一。领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作为扎根世贸会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本届大会他们收获不小。
3: 不用我们跑到国外去，全球的很多人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家门口。那这对我们家不就是很好的机会去获得潜在的合作方、潜在的客户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好处和帮助。”
1: 这样的场景5天里在17万平米的展馆中不断上演。让客商们停下脚步的是本届世贸会首发、首秀、首展的226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从载人变形机甲、脑机接口康复设备到新能源智能重卡，从太空算力基建到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外贸工具，这里不再只是技术概念的演示舞台，更是全球买家寻找新产品、发掘新伙伴的贸易场。20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有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交易场景。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向红已经是第3次参加世贸会了。他说：“
4: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杭州，是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扔到各行各业确实走在了前面。浙江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聚焦集聚度非常的高，无论从模型啊、算力啊、数据啊，所以在浙江做人工智能，我觉得确实是大有可为，并且很容易出成果。”
1: 初秋的杭州迎来一场场数字科技的接力赛，世贸会举办期间，云栖大会、网易未来大会同期上演。一个多月后，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又将接续启幕，客商跨会行程成了常态。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许文波在云栖看 AI 销售、智能体外呼，随后又转场世贸会。
5: 通过这个大的平台啊，能够做到大家抱团一起，把很多各自的优势亮点显示出来，无疑是1+1=2，甚至大于3、大于5，更多的非常好的举措。
1: 云栖攻坚技术，世贸会加速商业化，乌镇峰会提供治理视野，三会票证互认、直通互访，超1300场商贸匹配，让客商资源高效流转。一个创业项目可以在云栖大赛路演，在世贸会上对接订单，再到乌镇峰会获得全球曝光，全程无需离开浙江。热闹的展会背后，行业也在冷静审视 AI 产业发展的现实命题。大模型不再一味比拼参数，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产生商业价值，成为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标尺。展会上既有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消费者甄选数码产品的实用工具，也有依托大数据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蓝建平说：“
6: 在先进的技术如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里、发布会上，就很难真正成为有形的、有效的生产力、真实的生产力。所以今年世贸会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又来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大量技术开始主动寻找应用场景。 AI 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谁能把最先这个功能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1: 首届世贸会落地时，杭州的关键词还是电商之都，如今六小龙、新八骏这样的现象级话题走向了产业落地，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发生了质变。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说，后续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世贸会上跑出加速度。
7: 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世贸工具，链接一批高能级的数据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设立了创新孵化展区，搭建创投机构对接区，让有技术有想法的中小企业在展馆里就能和投资机构双向奔赴。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了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日前呢，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了杭州，今天的人物浙江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4: 中午11:20，六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4: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6: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他整理出来，然后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4: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7: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世赛的标准去训练。
4: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8: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4: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再遇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9: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继续传承下去。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

0: 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的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一起去温州的鹿城区看一看了。
1: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雨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2: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雨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1: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朝

0: 式演绎。
1: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寿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2: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3: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2: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五 A 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想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4: 寿门游览会的 NPC 互动、五马墨子的书画看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此外，我们这个36坊音乐节把路演交给商户，与商企互动、合唱互动，增强我们街区的粘性，进一步激活我们街区的活力和消费潜力。
2: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业态布局，鹿城文旅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千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5: 鹿城历史不是锁在玻璃柜里，更是这个躺在一条街、一座岛、一个古港里，这个让游客朋友可以随便走走，随处看看啊！这几年我们依托江心鱼、五马街、九商等文旅地标，把海丝、宋韵、南戏这个融入城市肌理，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6: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拾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华夏声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如何提升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出东方织锦护帛为什么会被禁止出国展出呢？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二集，五星出东方之谜。

0: 1995年10月，一支考察队深入人迹罕至的西北大沙漠之中，他们头顶烈日，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前行，他们就是中日尼亚遗址学术考察队的队员。此时这些考察队员们还不知道，一件即将震撼世界的宝物正在黄沙之下等待着他们，他们即将在丝绸之路的遗址上面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当这支考察队挖开古墓发现这件宝物时，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了，无不感叹此物只应天上有。它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那么在巴掌大小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的身上，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这样一件举世闻名的国宝，又为何被禁止出国展出呢？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二集《五星出东方之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我们中国的国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上好几件。2002年，我们国家文物局啊有一个规定，是国宝中的一级文物，如果它是孤品或者容易损坏的，就禁止出国展览。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马王堆的苏洒单衣，和我们耳熟能详的后母戊鼎、金缕玉衣，都位列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在这64件国宝中间，有一件是来自于丝绸之路上面被发现的。那么这件国宝的名字叫做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帛。织锦护帛啊，就是指的是绑在手臂上面保护胳膊用的。这块国宝是在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尼雅遗址被发现的。尼雅就是指的是我们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那么这件丝绸织品长成什么样呢？它为什么是这个品类中间的孤品，而且还是国宝中的珍品呢？我们知道丝绸啊是蛋白质纤维，很难保存，所以我们国宝啊通常保存在恒温、恒湿和没有光源的状态之下，所以一般世人难得一见。我啊非常有幸专门去了新疆，看到了这件国宝。这件国宝啊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就比我的手掌啊稍微大一点。虽然我去的时候也研究过国宝的照片，自己啊调查过一些资料，也和一些专家学者啊这个研究过交流过，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国宝的时候，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有几点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点，色彩。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国宝的时候，它的色彩让我惊呆了。这件在地下深藏了1600年的织锦护帛，竟然像新织出来的丝绸一模一样，感觉时间在这件国宝上面被凝固了。第二就是纹样。我们初看这件国宝啊，纹样非常复杂，几乎看不懂。但是静下心来，我仔细看了以后，发现它这件国宝上面是由连续不断的祥云图案组成的，中间呢还巧妙的穿插了白虎、孔雀、类兽等等。但是这件 国宝中间到底有多少种动物呢？现在专家学者观点不一，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第三，文字，这些国宝上面的文字啊有两行，叫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一模一样，是重复的。那么重复的汉字，它背后隐藏的信息量就非常之大。第一，如果我们从纺织学角度来看，这些国宝上面有两行重复的循环的汉字，就表明这些国宝的纹样是循环的，是重复的。那如果说是循环的，就表示我们这些文物啊制的时候必须要先变程序，然后把程序搬到织机上去织出来。那么这个编程序和我们今天计算机编程序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用的都是零一语言。所以我们丝绸的匠人啊，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编程这个方法。第二，从文字的字体我们来看，它是谬篆字体，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它应该是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就非常之流行。那么这个字体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些国宝的生产时间，大概就是汉晋时期。那么在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有一件印有汉字的丝绸制品，就相当于今天啊我们在丝绸之路上面开启一件印有 Made in China 的商品一样，体现了我们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第三，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两行字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讲五星锦啊，首先我们来谈一个锦这个字。大家说锦，我们经常说啊，说锦绣山河、前程似锦、锦与月食等等，是的。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说这个锦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形容美好的事物。那么为什么锦能够形容美好的事物呢？这我们就要从锦这个字啊再来看一看。这个锦的左边是黄金的金，右边呢是帛，丝绸的意思。所以锦的意思是一半黄金一半丝绸。如果说锦是我们丝绸中间最贵重的，那么五星锦就是我们从目前出土的文物中间最珍贵的锦。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就是登峰造极。这句话可不是我讲的，是我们中国的织锦大师，宋锦国家级传承人，中国丝绸大家钱小平老师。钱老师啊，在90年代复制过五星锦等一批文物，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钱老师在90年代复制的五星锦。那么这块锦啊和实物是一模一样大的，颜色、大小、字体。钱老师在复制国宝的时候啊，通常不能碰到这个原件，只能在放大镜之下观察。观察以后，用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分析出其中的内部组织结构，然后把它复制出来。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大师，一生见过、研究过、复制过无数的锦缎，他为什么这一块锦缎是登峰造极呢？钱老师告诉我说，这块锦啊是在汉代的官营制造里面完成的，它叫五重平纹金锦，代表了汉代制锦的最高水平。这也是我们 这一类产品中的孤品。下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叫五重平稳精进。第一，五重简单的说啊，就是这块国宝上面的金线有五种颜色，有五层，就是一二三四五，五层，所以比较厚。第二呢，平稳，平稳啊，就是我们图上面所表示的，就是金线和纬线是一上一下的组织结构。那么什么是金井呢？顾名思义，就是金线起主导作用，是主角，纬线呢是起固定作用。花纹里面的颜色图案都是靠金线的变化来完成的。今天啊，我们金线起花的技术啊，已经被一个叫侯畴的人改成了纬线起花技术。那么侯畴是侯旭人也，他为什么要改呢？这里啊，我们暂时先放一放，我们后面细说。那么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说的五星井它是国宝中的珍品，它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呢？告诉大家，全在金线上。首先第一，这个界国宝的金线的密度啊非常高，是现在我们常用丝绸的2到4倍，所以密度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它的工艺啊非常复杂，我们如果说要织一块50厘米宽的这个井，如果是1厘米有220根，那就是它的精细啊有10000多根，所以我们一根纬线打过去需要跟上万根的精线打交道，而且不能出错，所以难度啊是非常之高的。第三，精线有五重，就是有五层，我们需要面上面出现红色的时候，我们要红色的这根线要盖住其余颜色的4根线，那如果我们需要绿色的时候，就要用绿色这根线盖住其余的4种颜色的金线，就一根金线要盖住4根金线。这个工艺啊在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啊，我想告诉大家，从我们所有的出土的文物中间，我们发现金井绝大部分是2重井3重井，只有五星井是5重井，5种颜色的，所以它是这个品类中间的孤品。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对我前面讲的五星井是孤品有了一点了解。其实啊，这块井在当时织出来的时候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从现在我们出土的文物中间，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块井是工艺最精湛，制造的水平最高，也是代表了我们当时制井水平的一块国宝。我们了解了井，我们问题就来了，我们汉代的织井的巅峰之作怎么会出现在距长安8000多里以外的精绝国的呢？
0: 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井护国这件当之无愧的国宝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昔日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与荣耀。然而当我们再次走进丝绸之路时，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件作为汉晋时期丝绸产品的巅峰之作，却出现在了几千里以外的神秘国度精绝国。那么五星锦为什么会出现在几千里以外的精绝国呢？作为西域神秘古国之一，精绝国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消失了呢？
1: 在1995年，我们的考古队啊对尼雅遗址进行了挖掘，新疆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李文英也参加了这次考古活动。他告诉我说，在沙漠中间的考古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每天要头顶烈日，脚踩黄沙。但是这次考古啊，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发现五星井以外，这次考古啊还发现了很多中原的丝绸文物，这些丝绸很可能是我们汉晋王朝赏赐给精绝国王的珍贵礼物。这也表明了这个时期啊，精绝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是畅通的、密切的。如此说来，精绝国啊是活跃在丝绸之路南线的一个弹丸小国，它的人口在3360人，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中型小区的规模。但是别看它小、人口少，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由于史料的残缺，精绝国啊至今没有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前面我们介绍了五星井啊，它是汉景的巅峰之作，也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然而它不仅是一个消费品、奢侈品，它更是有非常之深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啊更加让人惊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我要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字慢慢道来。其实我们的匠人把汉字辛辛苦苦地制到丝绸里面去，有没有特别的用意呢？告诉大家，有的。其实啊，这块织锦啊还不止这八个字，是11个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于志勇馆长告诉我，当时在现场墓主人公的枕头边还发现了一块丝绸残片，上面写有讨南羌3个字。我也见到过这件文物，正如于馆长所说，这一块残片它的颜色、它的组织结构和五星井的颜色和组织结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两块丝绸是从一块井端上面剪下来的，所以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羌。那么这11个字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故事，还有哪些文化内涵呢？接下来我为大家解开这个谜团。在汉代，匈奴时常骚扰我们汉朝的边境，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大的英雄人物，比如说卫青、霍去病，都是名垂千古的英雄。我们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块井也见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事件，这件事件还与另外一位英雄人物息息相关。这位名将叫做赵充国。赵充国啊，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成语叫百闻不入一见，与他有关。赵充国啊，他是汉代的名将，他喜欢研究兵法，也擅长于骑马射箭，特别是对匈奴羌人的作战方式啊，他是了如指掌。年轻时啊，他随20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曾经负伤22处，受到过汉武帝的嘉奖。公元前63年，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刘询统治期间啊，青海的羌人经常骚扰边界，匈奴呢也蠢蠢欲动，派使者告诉羌人说，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供居之。意思是说，张掖、酒泉本来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它抢回来。这件事啊，后来被我们汉朝知道了，知道了那就不干了。所以在公元前的61年，赵充国就讨了南羌，平定了羌人叛乱。不过这次啊，赵充国出兵已经70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这个时候 应该是他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但是面对国家的需要，他义无反顾向皇帝啊毛遂自荐，要求亲自挂帅领兵。这件事啊，在中外古今的战争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出发前，汉宣帝啊就问赵将军说，你要赢得这场胜利需要多少士兵呢？赵成国啊不慌不忙地回答，百闻不如一见，意思是说，我如果听得再多，也不如我上前线亲自去看一下，了解真实情况以后再做决定。仔细想一想也是对的，因为在西域地远辽阔，骑兵呢来无影去无踪，如果我们只是凭几句听的话就妄加判断，这个可能就不靠谱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赵充国是一个有勇有谋稳扎稳打的将才，这就是成语百闻不如一见的出处。不仅如此，赵充国还非常了解一泻即渴，到了前线以后他并没有马上与敌人展开正面交锋，而是想通过计谋来分化瓦解敌人，能和平解决的绝不使用武力。不过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汉宣帝他并没有理解老将军的一片苦心，他有点等不及了，专门给赵充国写了一封诏书，是这么说的：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弱，敢战者吉，不敢战者凶。意思是说，五星出现在我们夜空，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时间，敢与战斗的人将获得胜利，不敢战斗的人将遭殃。如果领导给你说了这番话，你就没有什么退路了。如果不想遭厄运，赶快出兵，如果错过了及时，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在农耕文明时代，我们中国的古人对天象怀有特别浓厚的感情。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聚合是最祥瑞的天象，所以这样的机会就非常难得。据说在公元前11世纪有这么一件事，在商朝的末年甲子那天，在天宫中间同时出现了太阳、月亮和五星聚合，这是一个非常祥瑞的天气。周武王就带兵到了商朝的牧野一个地方，也就是商朝国都的一个郊区。几个回合下来商纣王见大势已去，他就在摘星楼自刎了。周武王就这样平定了天下，改商为周。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当时汉宣帝有没有真的看到五星出东方的天象，但是五星出东方的精神力量在我们古人心目中是不可小视的。立中国祥瑞的这个天象在后面也得到了验证。公元前的61年，赵充国出师大吉，赢得了这场战争。正因为赢得了这次战争，我们汉宣帝在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0年，在西域设立了第一个西域都护府，标志着中央政权在西域的实效管辖。这对西域来说迎来了60年的发展良机，也为丝绸之路带来了新的增长活力。所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块织锦互搏很有可能是对这段历史、这段西域和平的记忆。别看 简简单单的这八个字，它体系的是西域人民对我们中原丝绸的热爱，体系的是西域的贵族对大汉将领的仰慕，西域各国啊对我们大汉王朝的敬畏。五行井埋在黄沙之下1600年，在黄沙之上东来西往丝绸之路上行走的商人驼队和使者从未停歇过脚步。大家可能会问，今天我们在哪里还可以看到金井做的丝绸产品呢？很遗憾，金井啊到了汉晋以后啊就逐步减少，到了唐代就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唐代以后曾经风靡一时的金井就彻底退出了中国丝绸历史舞台，五行井啊也成为一个标杆，一个孤品，后人啊再也没有生产出比五行井更精美的丝绸产品。一位日本学者称啊，这就是8世纪消失的井之谜。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如此精美的金井会彻底消失呢？这到底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一点啊，我想告诉大家，这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密不可分。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丝绸啊是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殊不知世界的文化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传播，也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中国丝绸产业的发展。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开始，到汉代丝绸向西传播，经过了几百年时间，中亚地区的丝绸啊也开始发展了起来，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到了隋唐之际，中亚丝绸的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中原丝绸的技术和更新，特别是以波斯井为代表的纬纤企划技术的纬井就彻底替换了金井技术，为唐代织井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谈到中国啊向世界学习丝绸的织井技术，在这里啊我们不得不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叫侯畴的人。侯畴是侯胥人也，我告诉大家，他是一个隋文帝身边的一个红人，他是学习波斯井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我们今天丝绸技术的第一人。那么侯畴他是生于北周，仕于初唐，他一生啊经历了多次的政权更迭，但是侯畴他有一个过人之处，无论改什么朝，换什么代，换什么皇帝，他都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本事呀，有技术呀。那么要说到隋文帝对侯畴如此的赏识，这就与侯畴仿制波斯井有关系。在隋书中间有这么一段话，波斯长线金棉锦袍，组织书立，上命筹为之，筹锦继承于所献者，上甚悦。波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他们向皇帝啊进献了一件用波斯锦做的袍子。要知道物以稀为贵，隋文帝见到了带有异域风情的丝绸制品，他自然是爱不释手。当时中原地区的丝绸匠人，这织法和五行井完全是两回事，是没有办法 做出来的。隋文帝啊，为了得到更多的他喜欢的丝绸，他就命令侯畴啊，专门立项要仿制波斯锦，满足啊隋文帝的需求。
0: 不管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还是技术织造角度来说，仿制由丝绸之路引进的外来丝绸波斯锦，几乎是一件实现不了的事情。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何畴竟然很快仿制出了波斯锦，而且他仿制的产品比波斯锦更为完美。那么何畴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仿制出波斯锦的呢？
1: 哪知道何畴呢，花了重功夫，最后啊攻坚克难，仿制出了波斯锦，而且他仿制的产品比波斯锦更加精致，更加漂亮。当侯畴啊拿了他自己研发的丝绸产品去见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一开始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啊就命人把这件事情啊就记载了下来。这个时期啊，中亚织锦主要是以为纤细化，以波斯锦为代表，和我们紫铁甲的金锦啊，两者工艺完全不一样。所以仿制波斯锦，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间的金线纬线画一个够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方位的思考，要颠覆过去的传统思维逻辑，要对织机全套进行改造，所以它是一个大智慧。好在侯畴他们家是来自于西域的，波斯锦这个舶来品啊，一般的老百姓他是难得一见。但是他的爷爷啊是做丝绸生意的，所以或许侯畴从小在他爷爷家里面就见过这个波斯锦。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仿制的时候啊，专门请了一个外教来教他技术，也有可能何畴啊专门请了一个波斯的工程师来到了中原，帮助他来解决技术问题，改进设备。所以最后啊何畴就复制成功了。看似简单的一小步，它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大步。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以前我们讲的问题，为什么何畴仿制的波斯锦就导致了我们金锦的消失呢？这一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汉代我们的丝绸是以浪漫古朴为主，到了隋唐丝绸啊就是大气雍容，唐代以后我们的丝绸就非常之复杂，非常之多彩。那么我们金锦技术再也支撑不了比五星锦更多的颜色，更复杂的化型，所以丝绸技术的引进对我们中国丝绸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里程碑，它让我们的丝绸更加灵活多变，颜色呢也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引进丝绸技术对我们今天的丝绸来说也是贡献巨大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丝绸产品，它的提花的技术都是用的纬线起花的原理。所以说侯畴仿制波斯锦对中国丝绸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汉唐丝绸织锦技术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个丝路精神是代代相传，亘古不变。只有把文化、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丝绸之路大动脉上面自由的流通和自由的交互，我们各个国家的资源才可以共享，利益才可以共赢。何畴不仅在技术上有创新、有突破，把金锦啊变成了 为景，为唐代丝绸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唐代的丝绸再次领先世界做了很好的铺垫。除此以外，侯畴还复制研发了很多波斯的纹样和图案。到底他复制了哪些西域的纹样和图案呢？去看下一集解密四天王寿司文景背后的故事。谢谢大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三十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分别是猫跟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大家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三十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0: 哎，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就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 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好，
2: 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哦，从那个时候。
2: 对对对。
0: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2: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0: 啊，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您这个艺术学院
2: 谢谢，
0: 有画画，还有呢？
2: 有音乐，
0: 音乐，
2: 舞蹈，
0: 哎，
2: 还有影视，
0: 影视，还有影视，
2: 对 对, 对, 对，
0: 表演吗？还是
2: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0: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正。郑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2: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0: 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2: 对对。
0: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的，
1: 难忘的事情呢，
0: 各个方面都可以。
1: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新人啊，女士，这个有七八十岁了，然后
0: 年纪怪大的
1: 啊，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这睡不好吗？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的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还要再来，
0: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1: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一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语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这次
0: 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1: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星期，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梦，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0: 不起作用了，
1: 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0: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1: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0: 啊，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1: 对对。
0: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2: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0: 对，
2: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0: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吧， 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哎，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啊，从头到尾来了十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两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书画界
0: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2: 对对对对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
0: 嗯，
2: 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0: 召集
2: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0: 对，
2: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0: 嗯，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2: 对对。
0: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大概15年吧。
0: 15年，您呢？
2: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07、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2016、2017才过来常住的，
0: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2: 对，接近10年。
0: 对，
2: 我们
0: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哈，十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三个词呢？或者说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1: 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 一个是迷失了，一我路盲，经常
0: 是就是字面上的迷失。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那么现在
0: lost 第一个词 lost。
1: 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个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看片儿，就到我们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0: 江湖中人向总是义气之人，
1: 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于
0: 宣传，
1: 大力宣传。
0: 取得了成绩如何？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年、2018年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0: 是一部儿童电影。
1: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建，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啊，当时就鼓掌了，我们就以为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建，就是 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东健上去领奖，当时那孩子都傻了，我们把他领上台的。
0: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1: 没有
0: 会得奖什么的，
1: 没有。
0: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1: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陪跑
0: 走个过场。
1: 对，因为这种大型过电影节不像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节我们拿奖是觉得是拿就稳的，那么这种呢？是和很多成人片啊，和那些片子去比的话，我们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没想到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个奖，非常欣慰。
0: 就是这是您的第二个关键词放的，
1: 是
0: 还有第三个吗？
1: 第三个我还要，这个是在学习了，因为我在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0: 您的母校是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0: 所以现在
1: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写一些东西。
0: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也是您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 found 和 study, 是吗？
1: 对，
0: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1: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0: 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2: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那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吧，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0: 对
2: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0: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2: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左右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
0: 计划了。
2: 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0: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2: 对
0: 交通好走呀。
2: 对，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0: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2: 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0: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2: 啊，
0: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2: 对，
0: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2: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0: 好，
2: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 去触碰它，就是啊，比如说做一些，就是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BQ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
3: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2: 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嘛，就是必须要去我做的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3: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3: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2: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3: 你也会开心。对，
2: 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3: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2: 啊？第三点也有啊。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哎呀，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是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3: 上了一个保险。
2: 对，
3: 嗯，
2: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3: 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对，
3: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2: 你先说。
3: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来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说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了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3: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1: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师姐梁冬云呢是全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生育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就怀上了。
2: 哇！
1: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因为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呢，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3: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1: 对，
3: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1: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之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3: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1: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3: 啊。
1: 对，
3: 行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1: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
3: 属于高龄产妇。
1: 对，好处他以前
3: 很危险的，
1: 他要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
3: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1: 是
3: 很有成就感。
1: 对，非常开心的。
3: 那您呢，整女王？
2: 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也是
3: 目前还没有吗？
2: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呢，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 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哎，我希望就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
3: 嗯，
2: 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影响会更多，其实更多嘛，乘以六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所特别在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
3: 嗯，
2: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两三百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3: 嗯，
2: 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3: 支持，
2: 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
3: 嗯，
2: 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
3: 嗯，
2: 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3: 中西合璧，
2: 对，
3: 嗯，
2: 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3: 嗯，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2: 嗯，
3: 对吧？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2: 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就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3: 参与进来，
2: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怎么一个推动者。
3: 行，没问题。如果11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2: 好，那太棒了。
3: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1: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的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但是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啊，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3: 积累更多的经验。
1: 对，
2: 太棒
3: 了。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1: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 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0: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
1: 嗯，
0: 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2: 好，
0: 短暂休息一下。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30岁的我们说的呢？
6: 首先得说啊，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5: 谢谢您，借您吉言。
7: 祝华夏传媒30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30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5: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30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6: 我想说啊，

0: 此时此刻就是啊，在听到华夏啊走过30多年这个历程啊，
1: 嗯，
0: 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
1: 嗯，
0: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
1: 嗯，
0: 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
1: 嗯，
0: 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到这个频道，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30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1: 对，
0: 谢谢大家。
1: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2: 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1: 说给听众的，
2: 嗯，对对对。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1: 嗯，
2: 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中文，这个是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
1: 嗯，
2: 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
1: 嗯，
2: 所以这个华夏传媒的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打火罐一样，用它的腐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1: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叫什么东西都可以
0: 联系上
1: 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0: 好的，华夏加油。
1: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萝卜赛人参，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啊。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疼，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 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个变法的事儿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味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它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说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 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扰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5-6日，下水时敷搅匀，1月后可食，用1-2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的凶年， 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济饥。功用甚广，不可拒数。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济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它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寻跑者只用菜于炉符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炉符，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糖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那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 加虾米煨汁，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他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3: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2: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作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啊，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 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苋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这萝卜丝为什么要叫苋菜呢？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苋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苋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那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苋菜。果然武则天这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苋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苋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苋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苋菜改成了叫做牡丹苋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苋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 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算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李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视之，视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一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 再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萝卜赛人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久前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三月，美军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也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七月，福特号归国后入雾大修，集中修复火灾损伤。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航母福特号的相关情况。
4: 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火灾时在场的一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5: 美国福特号航母今年三月发生了火灾，这次30多个小时的大火对航母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另外，福特号航母接连在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
6: 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7: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在最近的作战行动中，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可以说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厕所的水很深，洗衣房的火很热， 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8: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9: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从目前来看呢，福特号它在参战的状态下突然退出了这个战斗，我认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

0: 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1: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2: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间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一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1: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3: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啊，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来袭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

0: 案件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两栖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1: 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3: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啊，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1: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0: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 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啊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美丽。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Esplimo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辉之山水圣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安徽各地国庆假期不停产，开足马力赶订单。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出台行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创业。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二章，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安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十五五”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3: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连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2: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4: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2: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5: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2: 今年以来，安徽还大力实施质改数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林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万种。 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6: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2: 像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0%的汽车，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7: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链一策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装配火箭柱箱的重要结构件铝合金网格薄壁板。为加快推进火箭相关研制工作，假期里企业技术团队全员坚守岗位。公司技术副总赵云峰：
10: 10月底之前把这个第一个实验储箱下线，紧接着要进行30多项的一个实验，为后续的正式储箱的那个制作积累实验数据。
9: 国庆假期，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蔚蓝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研发人员坚守岗位，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新：
11: 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9: 这个假期，全国劳模产投3家安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副总曹杰率领团队推进半导体封装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曹杰：
12: 多争取一天的时间，就多往前推进一步，把手上的技术攻关做好，把国产装备的根基筑牢，就是我们一线技术人员对国庆最好的献礼。
9: 在阜阳市颍上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祥盛科技全体员工坚守生产研发质检一线，抢抓市场机遇，攻坚新品研发，保障来自比亚迪、奇瑞、美的等企业的订单交付。公司质量主管肖文强：
13: 我们坚守生产质检一线，配合研发团队完成新品测试迭代，全力保障订单准时交付，扎根当地，深耕科创，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自豪。
9: 四季度是市场销售旺季，在国家级高新企业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提前部署，科学制定国庆期间生产计划，合理安排轮班值守，在严守质量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公司生产主管陈凯：
14: 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抢抓国内外生产订单，以实干姿态冲刺四季度生产目标，全力保障产品按时交付，为地方巩固壮大新能源产业基地，推动区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一个人、一台设备、一套专业能力，就能撑起一家合规经营的微型公司。日前，安徽出台方案，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新创业。
2: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匹，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4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8: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6: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5: 导购员葛翠霞：
17: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也就4000多。
15: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8: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下，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有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5: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19: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5: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20: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5: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1: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5: 今年9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22: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8: 秋粮占安徽全年粮食产量近60%，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
1: 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在手，颗粒归仓。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4: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黄梅戏，就不得不提两部传世经典《天仙配》与《女驸马》。这两部剧目是黄梅戏的巅峰之作，传唱数十年，风靡海内外，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天仙配》演绎了人神相恋的浪漫爱情，《女驸马》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剧情跌宕起伏，唱腔优美动听，内涵深刻隽永，既有民间故事的趣味，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们就重温这两部经典，解读剧目背后的故事、情感与审美，走进那些让经典诞生的艺术家们，感受黄梅戏经典的永恒魅力。

天仙配取材于民间传说董永卖身葬父。故事讲述了七仙女厌倦天宫寂寞，向往人间生活。她偶遇忠厚孝顺的董永，心生爱慕，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共度难关，却最终被天地拆散。这是一部浪漫悲情剧。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晋甘宝《搜神记》。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延伸出无数版本。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黄梅戏舞台。编剧陆鸿飞，导演乔治良，作曲石白林等人在传统脚本基础上反复打磨，最终创作出黄梅戏《天仙配》。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鸣惊人。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清纯灵动，情深意切，她的唱腔甜润婉转，表演真挚自然，将七仙女的娇羞勇敢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1955年，《天仙配》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严凤英与王少舫联袂主演。1956年，影片公映，风靡全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人人会唱。严凤英因《七仙女》一角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也被誉为黄梅戏一代宗师。《天仙配》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孝道与勤劳，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情感真挚，唱腔优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它让黄梅戏彻底走出安徽，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剧种。它的民间叙事、质朴唱腔贴合百姓审美，既接地气又动人心弦。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随着黄梅戏的传唱，成为中华民间爱情传说的经典符号。有评论家说，没有《天仙配》，就没有黄梅戏的今天。

说天仙配是浪漫的爱情绝唱，那女驸马就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正气赞歌。女驸马改编自黄梅戏传统剧目双救主以及民间故事公主与状元。剧目讲述了少女冯素贞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她才华横溢，意外高中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向公主吐露实情，公主深明大义，最终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1958年，《女驸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严凤英饰演冯素贞，王少舫饰演刘大人。1959年，《女驸马》被拍成电影，再次引发观影热潮。女驸马塑造了冯素贞这一聪慧勇敢、重情重义的女性形象，她男扮女装考中状元，直面皇帝智斗权贵，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柔弱刻板印象。剧目歌颂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传递了正义、善良、勇敢的价值观。严凤英在《女驸马》中的表演与《天仙配》截然不同，冯素贞既有女儿的柔情，又有男儿的英气。严凤英用细腻的表演将两种气质完美融合。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唱腔明快大气，朗朗上口，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黄梅戏的又一经典名段。女驸马将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完美融合，既有戏剧性的情节，又有深刻的内涵，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张力。它不仅是黄梅戏的经典，更是中华戏曲中女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中洞房一折，冯素贞与公主的对手戏唱腔婉转，表演细腻，被誉为黄梅戏黄金7分钟，至今仍是戏校教学的必修课。

0: 剧目，离不开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陆鸿飞，安徽望江人，是《天仙配》女驸马的编剧。他深入民间，搜集整理了大量黄梅戏传统剧本。他以现代戏剧理念对传统故事进行改编和提升，既保留了民间故事的质朴与生动，又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陆鸿飞曾说，黄梅戏是唱给老百姓听的，剧本要通俗但不能庸俗，要好看但不能轻浮。石白林，安徽蒙城人，是黄梅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为《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作曲，他将黄梅戏传统唱腔与西方作剧技法相结合，丰富了黄梅戏的音乐表现力。《天仙配》中的满宫对唱，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正是石白林的得意之作。他说，黄梅戏的唱腔要让人听着舒服，唱着顺口，记着容易。乔治良是《天仙配》舞台剧的导演，他吸收了京剧、昆曲的表演程式，又结合黄梅戏的民间特色，为黄梅戏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舞台表现体系。他要求演员唱要唱得动情，做要做得传神。这套体系至今仍是黄梅戏表演的教学范本。严凤英、王少舫以精湛表演赋予角色生命，几代艺术家共同打造出雅俗共赏、跨越时代的艺术经典，让两部剧目成为黄梅戏文化符号与安徽文化标志。听众朋友，经典唱腔传千古，戏里情怀润人心。从《天仙配》的浪漫纯情到《女驸马》的巾帼风骨，从陆鸿飞的案头耕耘到石白林的音乐织造，从严凤英的银幕绝唱到韩再芬的当代传承，两部经典以情动人，以美传神，定格了黄梅戏的艺术高度。经典永流传，《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经典剧目离不开优秀艺人的演绎，一代代黄梅戏名角用一生坚守传承艺术，留下无数经典名段。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名角与名段，品读黄梅戏传承者的艺术人生，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10月5号上午，中国豆腐发祥地寿县举行千人豆腐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赴盛宴，共同感受一块豆腐里的中国味道和东方福气。近日，在铜陵海关精准帮扶下，安徽金澈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3P42700公斤麻辣烫产品顺利出口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实现铜陵市该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近日，年产3000万套联想笔记本电脑结构件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六安高新区。该项目总投资3.1亿元人民币，拟征地40亩，新建30000平方米生产厂房，新上焊接流水线5条、喷粉线2条、喷漆线6条，购置 CNC 加工中心80台套、镁合金压铸机5到8台。研发检测设备20台套。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的热闹背后，流量之外，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看一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他们。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温州鹿城区看看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